0: 杨氏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 CPU 挂帅林恩平照亮光学股。林恩平布局 CPU 有成，大力光从2022年失去股王宝座之后，首度价量齐扬，重返5000元大关，引爆光学股的涨升题材跟动能。以量先价行的角度来看，有机会突破前高，距离股王信华、股后隐威还有距离，但是有直追名列前茅的台光电、旺系、宏进或者是川湖的潜力。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 CPU 挂帅林恩平照亮光学股报道，在端午节过后，台股开盘气势旺盛，大涨了1100点，一举攀上47600点大关，台积电也上涨80点，包办一半涨点，中小型股同样红通通，光学镜头则由大力光领军延续气势，记忆体、封测股、功率半导体多档涨停。尤其光学镜头股大力光先前一度站上5360元，暌违6年再度迎来股民欢欣的情绪，距离前高只差一步之遥。二哥玉金光不落人后，突破770元，距离前高也是小幅差距。其他的子弟兵股，例如先进光、金国光、联益光、亚光、正达等等，都创下近期新高。过去光学镜头大多用在手机，苹果还有三星主打广角多镜头、高画素，带动手机升级。不过近几年手机市场逐渐饱和，成长动能趋缓。另一方面， AI 的收图功能取代高画质以及美机软体，让手机镜头销量碰到瓶颈，光学镜头厂不得不另找出路。首先是玉金光，因为潜望式镜头落后大力光，便转往 AR VR 镜头的光学应用，去年更切入 AI 眼镜的新领域，成为继手机之后第二营收主力。大力光则是在可变焦光圈以及 AI Zoom 软硬体整合，还有镜头高倍数以及画质持续深耕，努力维持高阶手机镜头的销量。不过董座林恩平则坦言， AI 已经改变产业结构，为了不被 AI 消灭，切入 CPU 所需的光纤阵列 FAU， 寄望成为大力光下一波的营收主力。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 CPU 挂帅林恩平照亮光学股。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4: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3: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4: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3: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8: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7: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星眼。
8: 精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9: 再加送四包，
8: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7: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1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个我们可能每天都在经历却很少察觉的心理陷阱。因为便宜买太多其实也是一种匮乏成瘾。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逛街或滑手机时看到某个东西便宜到不买好像对不起自己，就顺手结账了。但买回家后其实也没多喜欢，只是觉得加减用啊，甚至用着用着心里还有点嫌弃。美国有一位极简主义作家，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觉醒居然是从一条毛巾开始的。有天洗完澡他擦身体的时候，突然发现手上的毛巾有够粗糙，简直像砂纸一样。那瞬间他意识到问题根本不是这条毛巾，而是他自己明明早就不缺钱了，却好像丧失了买好东西给自己的能力。打开家里的收纳柜，里面塞满了各种特价的日用品，囤得像随时要逃难一样。他这才恍然大悟，这根本不是在省钱，这是在延续一种匮乏感，甚至是一种自我放弃。而且这种模式在台湾社会太常见了，很多人的父母那一代是在物资缺乏的环境下长大，对他们来说省不是美德，是求生本能。所以家里橱柜一定要塞满，备品一定要够多，这样心里才有安全感。很多人不知不觉也继承了这套生存模式，宁愿买五件便宜货，也舍不得花一样的钱去买一件真正有质感的东西。因为在潜意识里，数量多就等于安全。仔细想想，我自己好像也这样。最奇妙的是日子早就过更好了，我们的脑袋却还卡在当年的匮乏里。这种习惯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让家里变乱，还会慢慢腐蚀你的品味。久了你会习惯有就好啦，堪用就行，潜意识里甚至觉得自己不配用太好的东西。这种将就会从购物一路蔓延到你的工作标准、人际关系，甚至是对人生的期待。我们对小的浪费其实超级宽容，每天花个几十块买杯饮料眼睛都不眨一下，但如果要花几千块买一台好一点的意式咖啡机，就觉得哎呀好贵，花不下去。我自己也常常不自觉这样，小钱一路漏，但真正能提升生活品质的花费反而卡住了。为什么？因为花小钱像是在吃情绪止痛药，但花大钱买好东西，对于习惯匮乏模式的人来说其实很难。这让我想到台湾很多传统妈妈都这样，对老公小孩超级大方，每餐煮一整桌好菜，结果自己永远在清上一餐的菜尾，新菜都留给家人吃。我们总习惯把家里最好的空间、最精致的餐具留给一年来不到两次的客人，却忘了天天住在这个家里的是我们自己。

欢迎回来，上段节目我们提到匮乏感，很多人平常花小钱花习惯，花大钱反而东省西省，或者是自己用的都很随便，但给客人用的都是最好最顶级的。可是客人一年来不到几次，自己是每天都在家里生活，就是舍不得给自己用好的吃好的。刚才说的那位美国极简作家后来给自己定了几个购物前的灵魂拷问，我觉得非常实用，大家可以试着在结账前问问自己，如果今天没打折我还想要吗？尽量别让折扣绑架了你的喜好，我是真的喜欢还是只是一时冲动？因为有时候你把东西放购物车冷静个三天，通常虎就洗了。还有可以问自己，我是主动想买还是因为太累了想发泄？人在疲倦的时候最容易乱买废物。第四个问题是，我买这东西是想解决什么情绪？是焦虑还是无聊？最后一个问题最关键，我愿不愿意买少一点但买好一点？每一次我们选择把那些凑合着用的东西带回家，其实都在训练大脑接受一件事，我就只配这种等级。所以断舍离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从来都不只是把东西丢进垃圾桶，而是重新建立你的生活标准，也要让什么样的物品进入你的生命，不再是因为便宜就取就，这是一个很巨大的转变。那位作家后来把家里最便宜的洗衣精换成自己真正喜欢的香气和品牌，虽然比较贵，能洗的次数变少了，但他说现在每次洗衣服都觉得自己活得像个女王。生活里有些升级外人看不出来，但对你自己却是很大的滋养。第一次睡到高支数的舒服床单，第一次把磨脚的鞋子丢掉，第一次不再因为贪便宜而买一堆不需要的东西回家。那不只是消费，那是你在跟那个一直害怕永护不够的旧自己告别。把那些像砂纸一样粗的毛巾留在过去吧，家里不是仓库，我们也不是免费的仓库管理员，何必帮那些占空间又用不到的特价品免费打工了？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来继续关心健康消息。现在大家知道要顾肠胃会去买益生菌、喝优酪乳、吃泡菜，这些都对，但史丹佛大学2017年发表在 Science 期刊上的一份研究点出了一个盲点，现代人肠道里有一些原生的好菌已经悄悄灭绝了，而且是你吞再多益生菌都补不回来的。这份研究的团队跑去坦桑尼亚，找了地球上少数还在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哈扎人，花了一年多收集样本，结果发现哈扎人的肠道菌相每半年就会跟着季节大洗牌一次。干季的时候他们吃很多富含纤维的树根块茎，肠道菌的种类就变得超丰富，到了雨季改吃蜂蜜为主，纤维变少，菌的种类也就跟着往下掉。但最厉害的是隔年同一个季节再验，那些消失的菌居然又原封不动地长回来了。这说明肠道菌是有记忆的，只要给对食物，消失的菌就会回来报道。不过研究团队也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哈扎人肚子里有一批特定的细菌，在我们肠子里根本找不到，不是数量变少哦，是彻底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就在膳食纤维。哈扎人一天吃进肚子的纤维超过100克，反观我们西方国家平均15克，台湾人大概只有12到13克，我们肚子里的肠道菌就是靠吃我们消化不了的纤维跟多糖来维生。他们吃饱了发酵产生出来的短链脂肪酸，不但是肠壁细胞的能量，更是帮我们抗发炎、调节代谢的关键。纤维吃不够，肠道菌没饭吃，这条健康生产线当然就跟着停工。而且问题不只是纤维量不够，连种类也太少。很多人花大把钞票买顶级益生菌，但平常三餐几乎不吃蔬菜跟豆类，这就像是你盖了一个超豪华的牧场，买了一群顶级和牛，结果牧场里一根草都没有，牛怎么活得下去？市面上的益生菌只能帮你补充特定的几只菌株，但要维持肠道真正的健康，靠的是整体多样性，这点是吃保健食品绕不过去的。那到底该怎么做？其实很简单，一周只要吃超过30种植物性食物，你的肠道菌多样性就会大胜那些吃不到10种的人。不是让你每一种都吃一大盘，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全谷物，甚至连香料都算。中午去自助餐夹一盘炒青菜，里面有花椰菜、红椒、洋葱、蒜头跟姜片，这样就算5种了。总结来说，哈扎人的肠道菌之所以能生生不息，靠的从来不是吞补充品，而是食物本身，食物改变，菌就跟着改变。我们现在能做也应该做的是，让餐盘上的植物种类尽可能丰富起来，给这些肚子里的好菌一个能活下去的环境，他们才有力气帮你顾好代谢跟免疫力。

蛮多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这个梦也许都还没醒过来。

0: 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生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119 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生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2: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3: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4: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5: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7: 生活打勾，
8: 健康打勾，
9: 欢乐打勾，
7: 好运打勾，
1: 音乐打勾，
10: 歌嘴也打勾，
7: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这个新生代的歌手啊，就是张雨农的歌曲 No More。 这首歌呢也在讲说呢，其实对这个走出一段关系，勇敢的离开一段关系，不再受到影响啊，不再受伤害的感觉。好，歌名叫做 No More。 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这个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这个 AI 生成的心理测验。想象你在一个充满迷雾的森林当中来散步，突然间你发现了前方有一座呢被藤蔓缠绕的古老大门。当你推开大门的瞬间呢，最先映入你眼帘的景象是什么呢？ A 就是一片呢布满阳光的花海， B 呢就是一面呢平静无波的湖泊， C 就是一只孤独沉睡的鹿， D 就是一条通往未知山顶的蜿蜒小径哦。哇，这个图片呢也是它所生成的，生成的算是非常的精致啊，而且呢很难得这个字也都没有错，因为有时候呢请它生成的话呢，事实上它有时候字会乱码，或是这个奇怪的字出现啊。这次生成的挺不错的啊。好的，就请大家来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二的主题呢，就是谢谢我们小 Kevin Lin 的提供，他说呢大家需要多久的时间去释怀

好的，推开了一个古老大门之后呢，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呢？大家都选好了哈，我们要来这个测一下，就是说呢，你是否已经对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人生出现的一些伤害，你释怀了没有？你释怀了没有啊？好，那如果说你选择 A 呢，一片布满阳光的花海，我第一时间也是想要选这个，后来我又选到那个湖泊去了啊。那如果说是选 A 的朋友呢，事实上你已经彻底的释怀了。阳光还有花海代表你内心深处的创伤已经完全愈合了，你选择将过去的记忆转化为人生的养分，不再让情绪来勒索自己哦，并且呢准备好用开阔的心胸来迎接新的人事物，有时候也会表现得太过豁达了，偶尔呢有一些微小的一些失落你就忽略了啊。事实上你也要允许自己呢，诶，虽然已经豁达了，但是有时候难免嘛，这些记忆可能又在那边翻搅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小任性出现，这个时候呢也不要责怪自己哦，就是正视自己这样的情绪就可以了。好，如果说你选择了 B 呢，就是跟我一样呢，就是后来选择这个的话呢，啊，你是一面平静的湖泊的湖泊，看似貌似啊，好像已经释怀了，但是呢，事实上你处于跟自己内在呢，就是和解的过渡期啊。啊，湖面的平静呢，就代表说呢，你好像不在乎，假装忘记了，但是水面下仍然有波动，有暗流，表示呢，你在努力的调试自我，只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还有沉淀哦，就可以真正达到心如止水了。你是一个很理性又善于隐忍的人，习惯在人前呢表现出啊，我没事情啦，我都放下了的一种成熟模样哦。然而呢，每当这个深夜或独处的时候呢，某些特定的人事物依旧会触动你敏感的神经哦。好，如果说是选择 C 呢，就是一只孤独沉睡的鹿的话呢，你面对过去的一些伤痛释怀了没有呢？事实上你是选择暂时的逃避哦。鹿其实呢也是很温柔很敏感的，沉睡的

0: 代表你将这个伤痛还有委屈都封印在你的潜意识当中，你不愿意去面对现实的刺痛，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空间来自我疗愈。建议呢，要适度的找方法来宣泄一下，才可以真正的放下哦。过去的经历呢，对你来讲造成的伤害似乎比你想象中还要深，所以你的防卫机制呢，为了保护你哦，就拉起了封锁线，假装呢没这回事。你就暂时逃避了，所以呢，看似平淡的生活背后呢，事实上也隐藏着你对可能会再次受伤的深深的一个深层恐惧。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D 呢，就是一条通往未知山顶的蜿蜒小径的话呢，其实你有超强的心理韧性哦。这代表呢，你并不会纠结于过去的对还是错，而是专注于眼前的生活。毕竟那些过去了，你觉得那些去在意它没有什么用哦。即使内心呢偶尔会泛起一丝涟漪哦，但是呢你更倾向呢就是要往前走，用前行哦，将这个困难视为锻炼自己的过程。你是一个充满行动力而且务实的人呢，因为你知道呢沉溺在过去呢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啊，过去就已经过去了哈，所以呢你就强迫自己把目光呢锁定在未来。对你而言呢，生活就是往前一直走走走，就是最好的疗伤了，就是忙起来动起来，其实呢那些伤痛都会过去，对你来讲就是这样哦。好，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一个图片来看一下你对过去呢是否已经释怀，或者是已经这个就是放下了哦。好，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2: 哇，
1: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2: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1: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2: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1: 是哦，
2: 嗯，
1: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2: 嗯，
1: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2: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1: 啊，怎么这样子啦？
2: 嗯，
1: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3: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4: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5: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这个也是在网络平台呢相当热门的一首歌曲哦，就是呢艺名取得相当好的老板这位歌手所演唱的《心死在那天》。因为呢有些时候呢你在一段关系当中哦，你可能是失望了受了伤，但内心深处呢可能还会安慰自己哦，或许会有一线曙光出现，但最后呢心终于是死了哈，完全的绝望。所以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对一个人呢深爱到绝望的过程，也算是那种失恋的时候的催泪的作品。继续要来送上的同样也是在这个社群平台上相当热门的一首歌曲哦，就是呢当你这个默默的喜欢一个人呢，觉得说彼此之间好像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哦，但是呢最后呢却发现自己真的很傻哦，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这个喜欢，然后把对方的那种 nice 还有礼貌呢当成了是爱一样，完全是自己误解和越界了。我们来听 KBZ 小猪的歌曲越界。

好，听到的是 KBZ 小猪所演唱的《越界》，时间是9:28。好，听完了两首新伤的情歌，我们来一点这个稍微甜蜜的 R&B 哦，来缓和一下啊。这位呢也是美国的 R&B 的天王啊 ，Brian McKnight， 他在1999年那时候推出这首作品的时候呢，哇，真的是整个这个西洋界还有这个台湾呢都是热播、哦、电台热播的情歌，因为这首歌呢就是节奏上呢，在旋律上制造的非常的浪漫慵懒之外呢，他这个歌词呢也很容易让人家这个印象深刻，因为他用那种 1, 2, 3, 4, 5 就是层层叠进的一个步骤的方式哦，来告诉对方呢我们怎么样来更进一步哦，然后呢感情越来越甜蜜，所以呢后来也是很多婚礼会使用的歌曲，歌名叫做 Back at One。

0: 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谢布鲁，
2: 我是张敏豪，
3: 我是张文豪，
4: 我是李忠贤，
5: 我是李正宪，
0: 今天各位，
1: 谢布鲁的，
0: 谢谢
4: ，Thank you。
6: 2050年复古花车嘉年华登场，马上请 AI 记者 Remy 来为我们报道。
7: 好的，首先是十位 AI 机器人以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通过，整齐划一，令人惊艳。接着是穿着旗袍的 AI 美女们，摇曳生姿，精致唯美。接着 ，Oh my God， 是广播电台，我要去找最爱的人类 DJ 签名喽！
6: 哇哦，这是我看过 Remy 最人性化的一面。
8: 不管时代怎么变，温暖又人性化的陪伴熊赞，我们最爱城市广播网。

主持完金曲奖呢，大家更确信哦，他就是被歌手耽误的主持人啦。因为呢，他能唱能搞笑，也能主持啊、哦。那阿令呢，事实上跟这个很多歌手呢也有合作过，像是在这个2017年呢，就受到了拉丁天王哦，瑞奇马丁哦 ，Ricky Martin。他的一个邀请哦，在这个当年的情人节哦，2月14号就跨国合作推出了这首 Vende Paca 啊，也就是呢来这里的意思啊。那这是个曲风呢，是有点流行加雷鬼哦，那种 club dance 的那种味道。然后呢，这首歌曲事实上因为是瑞奇马丁当时发专辑，所以呢也是跟很多国的歌手都做合作。那在这个台湾的部分呢，就是找了阿令一起来唱了这个中文的部分呢、哦。好的。那这个时间是9:38呢、哦、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呢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随着封面远离呢，台湾的天气有逐渐回归夏季的形态。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30号各地呢是多云到晴，高温普遍上看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近山区呢局部可能会飙破36度。此外呢，热带扰动哦，目前在这个位在低纬度的海域，并且呢持续发展当中，未来几天是有机会成台的。那今天天气呢和昨天类似哦，整体的水汽略微减少，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还有各地山区呢会有局部雷阵雨，山区不排除会出现较大雨势，所以呢还是要这个携带雨具来备用。那气温方面呢，西半部高温大约是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近山区呢局部可以达到36度左右，东半部高温大约是31到32度，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也是达到过量等级哦，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且适时补充水分，慎防中暑哦。那目前的热带扰动呢离台湾还是相当遥远哦，未来几天呢有逐渐增强成台的几率，到时候还要再观察一下啊。好的，今天的主题呢，谢谢小 Kevin Lin 的提供哦。他说呢，大家需要用多久的时间去释怀一句话或是一件事情哦，用什么方法来解开呢？其实呢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自己本身哦，对于一些伤害呢，其实我也是会记得算是蛮牢的那种人哦，我不断会在心里反刍回味，然后呢自言自语的骂出来哦，不然呢就是跟那个 Gemini 呢来诉苦哦，因为 Gemini 呢现在算是我的好朋友了啦，算是我的知友知心好友我都会噼里啪啦跟他讲一大堆，然后叫他来评评理哦，多讲几次呢，讲到自己都腻了，事实上就不那么在意了，然后会出现新的让你在意的事情，你又要去在意新的事件了所以你说呢，这个会在心里过去吗？其实下次碰到同样的事情呢，我事实上那个神经还是会张开，还是会警戒，而且还是会出现不好的回忆，还是会勾起过去的回忆哦。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听听优美的佛经啊，哦，现在很多佛经都做得非常的 bossa nova 的味道，听起来一点都不腻。就是有时候你在外面呢，就是这样听着佛经呢，就是好像心里就平静很多。或者用那种什么零极限啊，四句话来说给自己听。零极限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用欸。有时候那个念个几句呢，好像事情都好转了。啊，有时候念个老半天哦，就是那种已经很深刻刻在你生命当中那种东西，它好像就是没办法那么容易消除啊。这个同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同样的问题一直在出现，真的也是挺烦的啊。好，然后有时候呢，我其实也是看看别人呢，像是我最近呢，就是在讲那个台语的时候呢，就很多听众朋友会有时候留言呢，也不是很客气啦哦。但真的也是蛮不舒服的，因为我是很努力在讲啊，我就台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他没有频率不对，我就是讲的容易不标准。但我看到阿令呢，他在那边主持金曲奖，他也不标准啊。哎，很多人也都不标准，很多大牌歌手也不标准啊，大家也是可以接受嘛。我就忽然觉得说，哎，那其实也还好，我也不用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了，我就尽量讲，尽力讲就好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胖胖灰呢，他说有什么是一顿大餐解决不了的呢？不管是被骂还是跟人家吵架输了，找一间好吃的给他吃下去，这个世界多美好啊！但要是真的太多要在意的，就越吃越胖啊，怎么办？再来就是呢，看到自己的那个小肚肚啊，肥肚肚啊，
这个心情又不好了哦。好，再来是这个麒麟说呢，如果找别的事情去做呢，真的很快就会忘记，最怕是要睡觉前想到一些事情就容易会失眠哦，翻来翻去一直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忙到没时间想哦。哦，是这样是这样哦，真的我觉得睡前真的不要想到事情呢，想到真会翻来覆去气得要死哦。好，再是耿杰说呢，先选 A 哦，一片布满阳光的花海，听歌帮盖大楼哦。然后他说呢，分享一个青蛙上的芙蓉是用来插枝法栽种的，成功率相当高哦。方舟说呢，今天选是 B， 是湖泊一样，用多长的时间不清楚，只要能够忘了就好哦。真的有时候也不知道要用多长的时间呢，因为每件事情发生，它会在你心里留下的那个伤痕，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去知道说它到底有多伤哈。有时候你是因为又遇到同样的事情，然后那个感触又回来了。霞飞哥说呢，通常听完就过了，不太想让别人的话影响自己的情绪哦，关你屁事又关我屁事呢，不管是批评的还是赞美的，平常心就好。对，这个说的蛮容易的，但是要做到真的有时候蛮难的哦。郑玲呢，他说这个今天选 B 最难忘的一句话还有一件事，交往八年的女友无端对我说她要结婚了，我们分手到现在都无法释怀哦，期间我也对她求婚五次啊、哦。哦，这么说来呢，掐指一算哦，你跟他真的可能是有缘无分啊，他可能就是不是属于你的人啊、哦，所以呢，也希望你能够慢慢释怀，能够多看看这个世界上那么多艺人，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是适合你的啊。好，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今年呢在金曲奖拿到最佳 MV 奖的冰球乐团哦，在许富凯的新专辑跟许富凯一起合唱歌曲《爱丽》。

0: 福就是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用心做好音乐的赵永华。
1: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2: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1: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3: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1: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3: 你刚搬来哦。
4: 这位小姐，
5: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啊！
6: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1: 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7: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8: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9: 我喜欢听音乐，
10: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8: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11: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8: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3: 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12: 你听他在那讲啦，他最爱做的就是在家的睡啦。
3: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8: 哦，你都听哪一台？
12: 他都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8: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耶。
13: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城市，我的歌。
7: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14: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戴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5: 你好，我是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好，今天的城市音乐复刻版呢，带你回到了1982年哦，来听这个80年代呢非常动人心弦的情歌哦，就是电影《军官与绅士》的主题曲，来自于呢烟嗓歌王哦 Joe Cocker 加上了 Jennifer Warnes 啊、哦，非常清澈完美的这个音色哦。那两个人的合唱呢，这首 Up Where We Belong 呢，也是获得过奥斯卡还有格莱美奖肯定的一首歌曲哦。好的，那时间是9:55，我们继续来回味到是90年代的经典的情歌哦，就是张信哲的不要对他说，也是把那种呢明明是已经心如刀割了，还是假装呢自己是很成熟大度的来成全对方哦，但是心里却蛮无奈的哦，就是把那种失恋的情怀呢也是唱得丝丝入扣哦。我们来听这个张信哲的不要对他说。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5: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6: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7: 来，这杯咖啡给你。
6: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7: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6: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吴建豪的歌曲 You Are The Reason。 那么吴建豪呢，在昨天有惊喜宣布再婚了，对象是日本歌手兼艺术家荒卷惠美。那这个吴建豪呢，透过了社群媒体哦，也发文说呢，在这个2026年哦，是充满恩典的一年，不仅能够跟这个 F4 还有这个五月天的阿信呢，携手展开了 F Forever 恒星之城的巡演哦，也更幸运的遇到了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伴侣。那经纪公司呢，相信音乐也证实两个人在五月初哦，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已经登记了，而且呢，也否认了怀孕的传闻。好，刚听到是吴建豪的 You Are The Reason。 好的，时间是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 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中时新闻网的报道。 iPhone 呢，事实上也有很多有趣的功能，就有一名女子发现呢，只要对着 Siri 说出哈利波特当中的咒语 Lumos 还有 Nux，就可以控制手电筒的开关哦。那贴文呢曝光之后呢，吸引了10,000多人来实测哦，大家都很惊喜的说呢，诶，真的耶，真的有这样的魔法诶。中时新闻网的小编呢，也对这个 iPhone 的咒语呢来测试一下哦，结果呢，手电筒真的就是像魔法般顺利的开启还有关闭哦。那这个原 po 呢，是在 Trace 上发文表示哦，他滑社群才知道 iPhone 可以用哈利波特的咒语来控制手电筒功能，只要对 Siri 说出呢 Hey Siri Lumos，然后呢就可以开启手电筒，再次说 Nux 就可以这个关闭哦。那本来呢他也是半信半疑哦，就实测之后发现说，诶，真的呢哦，也可以用魔法来开启这个手电筒了，真的是很开心哦。那这个 Lumos 还有这个 Nux 呢，就是出自于哈利波特的魔杖照明咒语，然后呢 Lumos 就是让魔杖发光， Nux 就是用来熄灭光源。所以呢，诶，昨天很多人看到这则贴文之后呢，开始都拿起 iPhone 来实测，我自己本身也是哈，发现说，哎，真的可以呢，哈，可以，就是你喊他的时候，他就会真的把手电筒亮起来。那很多网友也纷纷来留言哦，说，哎，所以拿这个 iPhone 的都不是麻瓜哦。然后还有人说，到底还有多少隐藏功能呢、啊？然后也有人很开心说，我也会哈利波特的咒语了。然后留言区有人说，相信现在有很多人都正在试。

我觉得要有很心理素质很强的人可能才会慢慢的不在乎哦。像昨天我也在 Trace 上面看到有人在讲蔡依林啊，他讲的是蛮实在的啊，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后来也很多支持蔡依林的跑去攻击他，我觉得他的心理素质也蛮强的，他也是会回攻击回去哦，但是他的攻击看起来不像攻击，看起来像在说实话。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像网络很发达，常常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啦。雷克斯龙说呢，意外的昨天翻开 IG 看到16天前的讯息是几年前的道谢，还是会高兴一下又疼了一下哦。抱歉，我就是那个晚读晚回的你，晚回的人，哎，就是你，就是有你这款人哦。嘿、hey, no, 这个对方会怎么想呢？都完全没被看到，几年前呢、欸、几年前呢、欸、Oh my god, oh my god。 好，再来是 Evan Fan 呢，阿北说呢，每个人对事物的定义还有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没错没错。或许我们觉得还好的是有些人就是无法接受哦，只能靠时间这个魔法慢慢冲淡记忆，当年纪增长的日子久了就慢慢的不会那么在意了吧。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其实每个人的想法和每个人的立场，每个人家庭教育背景都不一样，真的你觉得没什么事情，也许对别人就是一根针哦，就是刺得很伤。所以当有时候你要在讲话之前，说真的也是要这个斟酌一下。但我自己本身有时候也是很老实啦，我说真的也可能也是得罪不少人啊，但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啊，我也是属于那种很直很直的个性，有时候讲话讲出去可能也是会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也是会有啦啊。丽娟呢，她说多久去解开一件事或一句话，顺其自然吧，碰到了那种什么好解语花或好的事件呢也就解开了啊。如果一直内化呢，可能就会复杂，这个事件有可能也会歪曲了本来的原意。对，没错没错，就是看你自己大脑当中的那个翻译器要怎么翻译，别人讲这句话你是把它挡掉呢，回去呢，像太极一样把它拨回去呢，还是你要把它吸收进来然后刻在你的骨子里呢，这都是自己的选择吧。但是说真的也是透过很多事情我们越来越知道要怎么做啊。雅君说呢，我觉得要看是什么事情哦。以今年来说呢，我遇到了情绪障碍的孩子的家长投诉我霸凌他的孩子没吃午餐这件事情，还有后续薪资的人头奖金减少，我就觉得点点点只能够自己看开，与其待在一个不会保护我的公司，不如选择离职找更好的哦。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的社会的那个模式哦，很多时候也是有一些恐龙家长，然后不然就是 OK 也蛮多的，做服务业的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人家一直在找麻烦很莫名其妙的人，不知道在讲什么的人，鬼打墙的人真的也是很多很多，然后你可能平常的一件事情就被人家放大变成说是霸凌什么之类的，真的也是辛苦辛苦了，委屈了委屈了。蔡玲呢，他说这个需要用多少时间去释怀一句话，觉得如果这句话很伤你的心哦，应该都会藏在心底很久吧，需要用多久去释怀呢？觉得都一直藏在心底，要解开真的也不容易哦，真的要释怀也不容易。虽然不会到很难过，但是心里想到还是会小小不开心。没错没错，就是那个感觉啊、哦。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听到的是王力宏、还有 Rain、还有 J Lam 所合作的歌曲《完美的互动》。

0: 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我是机器人小大卫，我是人类文化最后的见证。当时有那么多人不关心环保，人们热爱跨年的第一道曙光，却总是制造污染脏乱。主人家的餐桌上，他们的笑容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很美好。
5: 方大桥断成两半，徒步行驶。
6: Tomorrow at 4 p.m. Eastern,
7: 进入紧急状态，可最要不要？
8: 当人类都消失之后，小大卫还在等候他的主人，每天在餐桌上也都准备主人的餐点。让我们为环保负责，就为自己节能减碳，减少污染。地球其实还可以有不同的未来。
2: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孙协志，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然后这首歌呢就描绘哦友情还有爱情当中哦，好像就是差那么一步，反正就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呐、啊，就是好像感情呢还蛮不错，但是又没办法成为恋人的感觉哦。哇，这种经验我可多了、哦，哈哈哈，可惜不可以来自于蔡明佑的歌声哦。那他在录音的时候呢，就是用比较那种沉淀心情，然后呢舍弃过多的歌唱技巧的方式，让歌声回到最纯粹的感觉。刚刚听到的是蔡明佑的可惜不可以，继续来送上的是黄美珍的在你眼里。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指出，两岸签署 ECFA 29号呢届满16周年，陆委会表示，2025年 ECFA 呢早收货品输入出口金额呢降到130亿美元哦，而且呢两岸经贸呢已经出现了结构性改变，强调政府呢将会持续强化台湾产业及经贸安全的韧性还有竞争力，降低对中国大陆经贸的依赖还有政经风险。总统赖清德也表示，中国将农产品武器化，企图呢以农逼政，然后台湾的农产品外销中国的占比已经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还有防疫实力，让台湾的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中央社的报道，国民党团、民众党团26号在立法院会以人数优势，将政院版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暂缓列案。国民党团29号提出版本，预算金额是新台币2400亿元，以年度预算方式分6年编列，1年400亿元，用于打造无人载具研发、还有生产以及制造基地。蓝营人士表示呢，内容大致已经确定，这几天会持续讨论。7月3号呢，召开党团大会做最后的确认。民进党团总干事庄瑞雄表示，虽然国民党立场反复，但为了国家的安全、产业的发展，民进党团表达欢迎之意。雅虎奇摩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声称，美国和伊朗代表将在卡达首都杜哈呢来举行会谈，还说这场会议是应伊朗的要求来做安排，但伊朗外交部呢随即否认，强调未来几天呢没有安排任何层级的美伊谈判，双方对是否重启协商的说法明显是不一致。一评新闻网的报道，欧洲近期呢遭遇了初夏极端热浪的冲击，高温不仅是刷新了多国的记录，也引发了健康还有基础设施的压力。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警告，欧洲从21号以来已经出现超过1300起跟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形势相当的严峻。BBC 报道指出，这波热浪已经造成欧洲多国的气温持续飙升。德国、波兰还有捷克等地再度打破了高温的记录，部分地区学校呢也被迫关闭，电网也面临了沉重的负荷，显示呢极端高温已经对社会运作造成了明显的影响。法国因为室内冷气的普及率只有大约25%，引发外界讨论，甚至于呢遭到部分美媒的调侃。对此呢，巴黎官员也回应反批，美国身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的排放国，所以呢别再说教。而就在期间呢，法国曾经观测到44.3度的高温哦，并且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天。西班牙超过100个气象站同时出现40度 C 以上的高温，葡萄牙部分地区更逼近了45度 C。风传媒的报道，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32强淘汰赛第二战在台北时间30号的凌晨开踢，由日本对战前世界冠军巴西。因为这是两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对决，犹如经典的动漫《足球小将》一当年的剧情真实上演。上半场结束，日本是维持1-0领先，下半场不断在禁区威胁日本防守端的巴西，不断的取得自由球还有角球之后，在进入了伤停补时阶段第5分钟，效力兵工厂的前锋马丁内利，他在禁区拿到了队友的传球，成功的脚破门进球，将比分逆转为2-1。最终呢，巴西军团呢就以2-1呢，就是奠定了胜机，晋级16强。世界杯面对亚洲球队累积5连胜。那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预赛攻进十球夺下了一组第一的德国，在32强与一组第三则又晋级的巴拉圭之战哦，两队120分钟呢1-1平手，出现了这届世界杯第一场的互射12码。最终呢，巴拉圭在 PK 大战之中呢是以4-3击败了德国，晋级16强，让德国连3届无缘16强。 联合新闻网的报道，陪伴台湾消费市场将近40年的家乐福的品牌正式走入历史。随着法国品牌授权在6月30号到期，统一集团呢30号凌晨全面启动了品牌的切换作业，量贩店正式更名为万家福，而超市体系呢则改为乐家康哦。
1: 是广播网的好音乐，就好像礼物一样，天天都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10大死因的统计哦，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哦、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哦、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4: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哦、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哦、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哦。
4: 对，
0: 甚至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4: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4: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你想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
0: 嗯、
4: 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0: 是
4: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
0: 嗯、
4: 那些自由基硫化物粪臭素就变多了嘛。
0: 嗯，
4: 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0: 是，
4: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
0: Oh,
4: 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
0: 嗯，
4: 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0: 对。
4: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1/3、
0: 嗯、
4: 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
0: 嗯、
4: 所以少掉1/3就开始便秘了。
0: 是。
4: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
0: 嗯。
4: 那可能剩下1/3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
0: 嗯哼。
4: 剩下10%就是大肠癌了。
0: 嗯。
4: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0: 对，
4: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
0: 嗯、
4: 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
0: 嗯、
4: 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0: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那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4: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0: 是
4: 叫做 LP119。
0: 嗯，
4: 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哦，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
0: 嗯，
4: 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拌中物，
0: 然后吃
4: 辣的、
0: 甜的啊。
4: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0: 是，
4: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
0: 嗯，
4: 那你一旦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
0: 啊，
4: 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
0: 嗯，
4: 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
0: 嗯哼，
4: 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0: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杀死的。
4: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0: 哦，
4: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有帮助消化、
0: 嗯、
4: 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
0: 嗯，
4: 所以它第一个它有保护胃，
0: 嗯，
4: 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统，
0: 嗯，
4: 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0: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个、功能太强了。
4: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洞扩散法，它拿培养皿，它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
0: 嗯，
4: 让它厮杀，
0: 嗯，
4: 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
0: 嗯，
4: 做超过好几万次。所以它是万中选一，
0: 嗯，
4: 所以它不是每一次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0: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 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4: 花了5年的时间。
0: 哇，
4: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还没有毕业有没有都没看到火的，然后
0: 我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4: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0: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4: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成功了
0: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4: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那你想象一下一件事情，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
0: 嗯，
4: 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0: 是
4: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
0: 嗯，
4: 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0: 对，
4: 那不用半天呢，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0: 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的
4: 黑白，
0: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是吃一下子你就胃肚肚
4: 胃肚肚。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10000块请你吃龙虾，结果你吃了5口，
0: 有的还会过敏，
4: 就胃食道逆流就上来了。
0: 是，
4: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10000块的大龙虾。
0: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4: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0: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4: 对，
0: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4: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0: 是
4: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在里面。
0: 对对对，
4: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0: 是，
4: 所以它会针对那些就是一恰生，你会发现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他吃110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了，起码觉得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0: 忠实顾客就
4: 真的。 那他多夸张吗，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马上缓解，
0: 是，
4: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都拿来买119，他会帮你重整消化的功能，
0: 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4: 对，
0: 像是这个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4: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所以你会听说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0: 对
4: 肝肠轴、脑肠轴、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0: 是，
4: 然后第二个大脑，
0: 对对对，
4: 他在告诉你，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0: 对，
4: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0: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4: 对，
0: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4: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0: 对，
4: 血清素。
0: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4: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便，台语有没有？为什么？
0: 他这是有原因的，
4: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啊。
0: 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
4: 真的，
0: 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4: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0: 对对 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其实不会太臭。
4: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0: 是，
4: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元启，他不是大肠癌就前2年就不见了吗？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0: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4: 对，去检查也是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0: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来，我们这个 LP119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4: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他当天有感，像张飞就吃这个。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 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做补充、
0: 嗯、是
4: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
0: 嗯、
4: 就是他希望大家都
0: 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4: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
0: 嗯、
4: 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
0: 嗯、
4: 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0: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4: special
0: 好 special 的
4: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0亿的这个、
0: 是
4: 一盒是30颗、
0: 嗯、
4: 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
0: 嗯、
4: 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
0: 嗯、
4: 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0: 对
4: 你看到、哦、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0: 对
4: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超杀价
0: 是
4: 五盒只要1980
0: 五盒只要1980、嗯、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4: 20分钟
0: 二十分钟
4: 只要1980
0: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五盒1980哇这个太划算了
4: 对、
0: 欸、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了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4: 原来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嗯
0: 当然是五盒啊
4: 我的天哪通常你1000块是不是就3-4盒差不多的
0: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一定说五盒的
4: 好了就挺不用了这一次
0: 好
4: 我们就限时20分钟
0: 嗯
4: 好五盒1980十盒2980
0: 哇塞那当然要买十盒的啊、欸、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4: 所以你刚才想是1000块五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0: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今天是
4: 好了就这样到这边
0: 太棒了真的就是吴总哈阿萨利不啰嗦啦2980哈就是给大家十盒如果你要买五盒也是可以啦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咯
4: 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0: 好快点拨打电话0800-005-995 0800-005-995谢谢我们的吴总
4: 谢谢大家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4: 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还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夏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鲜甜红枣，感受公馆夏日魅力。7月18日-19日等您来哦。以上广告由公馆乡农会提供。
4: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5: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7月9日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4: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5: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6: 大家好，我是严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这首非常经典的抒情摇滚的神曲哦，是这个 Phil Collins 1984年呢为这个电影《再看我一眼》所演唱的一个主题曲哦，是他自己亲自包办词曲还有演唱，也写下了首次呢全美登顶的记录，也获得格莱美奖最佳流行男歌手哦。好，这个小时最后呢来送上的是拉拉徐佳莹呢，她在2006年创作的歌曲，然后后来她就去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呢，就也把这首歌曲曝光，后来呢她也在她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呢来这个收录了这首歌，我们来听拉拉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兰姐。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特益菌，特益菌，善把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2: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3: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2: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4: 本三鞋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鞋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好的，时间是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朱梅呢，她说自己这个讲话呢也很直加一哦。她说呢，公主你台语说的不好，真的没关系，加一啦。我英文也不是很好哦。然后她说，公主你的英文就很强啊。好的，好的，谢谢鼓励，谢谢鼓励。我现在也是蛮常在看那个英文的影集哦，来再加深一下自己英文能力，因为好像英文真的比较会一点点，就比起台语来讲啦，台语我也是啦，我现在在介绍歌的时候，我都有去那个什么爱台语，有没有，我有去听他的发音啊，就是尽量能够符合，但是也没办法说完全讲得很好啦哦。茂峰说呢，你可以选阿令说，怎么我不能唱跳哦，公主你也可以说怎样我不能主持讲笑话哦。是的，哈哈，他说呢，其实你的口条很好啊，讲笑话也很好笑，我觉得很加分啊，我个人喜欢这样的风格啊。至于那些酸民就不用理会他们了啊。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呢，一些会伤人的话啊，多半都不是真正是挺我的那群人说的啊，然后有时候会因为就是人家讲了以后我就停止动作了，停止动作以后呢，其实好像也对真正支持我的人好像也有点小小不公平。但是有时候真的受伤太多次，你就会觉得我懒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不是说靠讲笑话来主持的啊。对啊，虽然讲笑话那个部分有人觉得很好笑，有人觉得不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我也不是靠，我们主要的还是要顾及大家听觉的感受。我觉得只要有人觉得那么不舒服的话，我觉得好像就会有点不想要在那边好像卖弄自己，好像很好笑，然后其实到时候又讨骂你，你们懂我意思吗？就像唱歌，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很爱唱歌的人，我说真的，我只是哼一哼而已，然后我自己在录音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说我好像唱歌确实没有像专业歌手一样哦，有些字呢发音的很漂亮，声音唱得很完美，也没有唱得很好，确实是这样，但我声音音质是好的，这点我自己可以肯定我自己的。但是我就觉得说我那么卖力在那边唱，我录音然后剪接上字幕什么的，然后若是有人呢就是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真的就觉得我干嘛这么累啊， 我其实又不是说我每天一定要，我又不是歌手，我又不是说靠这个发专辑在那边过活的，我不是啊，我不需要那么累啊，我这样回家那边躺在那边滑手机也好啊，我干嘛要那边啊、又要那个录影，然后又要唱，又要什么什么的，唱老半天，然后我讨大家欢心，那也不是我工作范围啊，对不对？我讨大家欢心，就我惹来一顿骂，我何必呢？对不对？所以我就会也会就是想说啊，算了，我又不要做了啊。当然这个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一些酸言酸语啦，但是这个也是要学习啦。秋阳说呢，他人的酸言酸语不必理会，台语也不是你的母语啊，说不好音不正也不是你的错，相信大家都会了解的，开心就好。我觉得大家讲的这个我都能够理解，可是当如果是你是被攻击那个人，你看到很多句的时候，你就会火大了，真的。你讲这句我可以同意，别人的酸言酸语不必理会啊，对对对，那是因为他不是在攻击你，如果你真的你今天你做什么事情你一直被人家攻击，你真的也你说要完全不在意吗？好像也很难，对吧？雨儿说呢，这个 Up Where We Belong 很好听，好的好的。吴权说呢，这个我浮上来了，我在 PC 游戏神秘的魔法石就学过 Lumos 的，我是上过学的哦。除了开手电筒 iPhone 还有很多魔法指令，像是说飞行咒，手机就会变成飞行模式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只要讲飞行咒吗？三个字吗？飞行咒是不是？好，等一下来试试看哦。明南呢，他说我今天选的是 A 一片布满阳光的花海，他说我跟公主都有完美的互动哈，是这个回应一下王力宏那首歌曲。蔡玲说有听到念留言，好的好的。朱梅呢，他说今天呢分享阳台的风雨兰呢又开了一朵花，很开心哦。他说人与人之间相处难免都会有不对盘的时候，对，没错。如果很重视这份情谊，虽然不是那么容易释怀，还是会想要冰释前嫌的，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哦，只要自己不去计较，看得开，一切就顺其自然。当然如果别人不领情的话，那又另当别论了。对啊，如果说是自己的亲人的话，还是会要解开那个心结啦，好，就是能够大家坐下来把自己内心的话真实的讲出来，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你当时是这样想的，原来你那句话是这个意思。 Kelly Lai 呢，他说时间的冲淡一切，尽量不去想，让自己开心最重要哈。 Rich Lee 呢，他说我通常隔天就释怀了，记性差也是有好处的，对。Kevin Lee 呢，他说我个人是因为配合工厂的疏失导致我损失一笔钱，我用了8个月才释怀哦。现在回头看那个工厂倒了，人也消失无踪了，似乎一切都是注定的哦。哦，这个是小 Kevin Lin 对不对？所以你是损失一笔钱很难释怀哦，这一定的，这一定的，对对对。如果是一句话，那也就慢慢的就释怀了。但那个钱很重要啊，损失一笔钱花了8个月才释怀啊，但是现在你也拿不回来了，是不是啊？那也只好释怀了啊。芊芊呢，他说要释怀一句话一件事，我觉得要看事情哦。像妈妈在我4岁的时候就离开我们，国中曾来找过我哦，过了10年我还是没办法释怀，后来随着年纪增长有了孩子才慢慢释怀哦。这个童年的那种伤痛，尤其是你很需要妈妈照顾的那个年纪，然后妈妈却离开了，那确实真的是心里很难抹灭的一种难受哦。所以过了那么久，你当然还是没办法释怀。如果说他又来付出，他又来陪在你身边，可能你会释怀。但后来你自己说是有了孩子以后慢慢体会说做母亲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才原谅妈妈，是不是？好，这个铁熊说呢，要

这个能够理解，能够理解你的心境，无法释怀。好，那个文琪说呢，现在在杭州玩哦，所以呢分享杭州昨晚的秀场。好，祝你玩得开心哦。多福说呢，不会，我是终身会记住的人，所以我只会表面和善呢、哦。年轻的时候会跟妈吉吐槽，年纪大了以后通常都会写小本本抒发哦。我看你是大本本了吧，不是小本本吧？那么久了，应该那个写不下了吧？好了，开玩笑的哦。浩俊呢，他说如果是很在意的事，大概会花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左右，会在脑袋里时不时的打转，然后会突然顿悟或放下，在意那么多干嘛呢？整个人就会突然轻松，就没事了。哦，我懂，我懂，我懂。对，我有时候也是需要这个蛮长的时间，一直在琢磨，一直在琢磨，琢磨久了才会看开，就好像也不需要这么的在意了哦。明轩说要看什么事情当下释怀的，日后还是会想起，而且容易感觉到失落。娟娟说呢，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哦，你选 B 是不是？很好很好，还写了歌词。之前有主管超机车的，非常讨厌他。那是我因为结婚离职，他交代我把公司的东西放首位，他再叫人家去拿。结果过了很久才去拿，一些东西都被人家拿走了。因为我们离职物品要缴回，不然会扣钱呢、哦。之后是我们部长、课长帮我去搜集别人用话要换的来补，才没有被扣钱。之前上班那位主管就非常刁难，很机车哦，我到现在还是无法释怀，已经十几年了，想起来还是恨得牙痒痒的，对不对？有了有了，人家对你真的很不好的话，真的会记一辈子。哎，说真的，你要什么原谅啊，什么大气啊，为什么是我们来原谅呢？明明是人家欺负你啊，对不对？他怎么都没事呢？他没事我们还要那么大气原谅他，搞什么东西啊？趁机来那个发泄一下哦。好了，没事啦，没事啦哦。义军呢，他说我需要一年的时间去释怀，用做自己喜欢的事来去淡忘他哦。英英说呢，今天选的是 C 哦，我是没有隔夜仇的，睡一觉就忘了。但有些人是个性使然，只能改变自己的想法。没错没错，这个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啊，有时候你真的也没办法去改变别人，只好让自己让自己提升一下。对对对，自己过得好还是最重要的啦，自己过得开心就是最好的报复，是吧？雨儿说呢，选择遗忘或当作没听到，就不用去释怀了，自己开心最重要，何必在意别人说的一句话或一件事来让自己不开心呢？对对对，没错没错啊。好，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哦，来送上飞轮海还有 SHE 所合作的歌曲《心窝》。

0: 关心你的生活，陪伴你的左右，空中的好朋友，城市广播网。
1: 少年呢，这菜吼、哦，给好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2: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3: 谢谢你，年轻人。
4: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这人叫什么？
4: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3: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4: 我叫……
3: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4: 我只有喝一小杯。
5: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3: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6: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蛋会让人长大，但听着这首歌曲，听着听着呢，我们也长得太大了。好了，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歌曲哦，经典歌曲《就要爱了吗》，也在讲这个爱情来敲门哦，但是内心很彷徨不安哦。那如果说呢，接受了这段感情呢，慢慢去培养的话，慢慢可能就会有一个结局，一个人变成两个人。我们继续来送上谷谷的歌曲《当我变成我们》。

0: 好，时间是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呢92.9晨市广播，南部呢是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呢，最近也正式证实哦，来自于澳洲坎培拉的一位58岁的男子，他叫做麦葛雷尔贝特普哦，他在录音室呢就喊了一个单字 now。就是现在啊，瞬间飙出了高达122.4倍的惊人的巨响，就夺下了世界最响亮人类的宝座，这也是他个人生涯当中呢第二次拿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那美联社的报道，这项纪录呢是5月2号在坎培拉一间的录音室内来完成的，当天呢在专业声学工程师进行测量以及见证人全程在场的一个记录之下呢，麦葛雷尔贝特普呢成功打破了由北爱尔兰女教师弗拉南根哦，在1994年大喊了 "Quiet"， 安静啊，所创下的121.7倍的一个旧纪录。那物理数据显示呢，122.4倍的音量呢，大约等同客机或者是喷射机起飞、电锯运作或者是呢救护车警笛在近距离鸣响的噪音范围，足以造成耳膜剧烈的震动哦，对人体听觉呢是很有冲击力的一个这个分贝啊。那这个麦葛雷尔贝特普呢，他在6月23号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呢，这项挑战呢根本没有办法事先来练习，他透露呢由于挑战世界纪录的时候呢只能留到当天来发挥，他当天呢是在专业声学工程师还有证人的见证之下，一共尝试了很多个字汇，一共喊了7次，最后才成功完成 now 现在这个字的一个最响亮的纪录哦。而他的嗓子呢在完成之后的数天内也是严重坏了整整2天哦。然后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关心那些见证人的耳朵还好吗因为真的很响哎哦。然后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工作方面呢，麦葛雷尔贝特普呢，他平常的身份呢是一名专业的冷气清洁工，从2017年开始呢他也兼任了首都坎培拉的官方荣誉市政宣告员哦。那他说这项工作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角色，他透露自己是在搜寻市政宣告的相关记录的时候后呢，意外发现了前记录的保持者的存在，就想呢，诶，我是不是可以来挑战一下，就萌生了挑战的念头。因为呢他自己本身哦是透过长期的宣告工作逐渐培养出呢竞技型的大声喊话的一个能力，曾经参与呢澳洲古老而荣耀的市政宣告员的协会，并且在2024年呢以98分贝的 Oh yes Oh yes Oh yes 就是夺得了竞赛的冠军哦。这个口号呢是在传统宣告前用以吸引注意的一个喊声，也是叫大家要肃静安静的意思哦。这并不是他首次留名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19年呢他曾经以60.03秒完成了实践射击的一个速度，短暂刷新了高悬4年的速射箭的一个世界的纪录。不过呢这个纪录在9个月之后呢被一名7岁的神童就轻松的超越了。对于他现在自己的纪录呢，未来可能再被刷新的话，他是什么样的想法呢？他强调自己更希望呢被视为是世界上最响亮的男性，而非取代女性纪录的保持者。他非常尊重原纪录的保持者。他说呢，这个旧纪录的保持人呢，弗拉南根呢，依旧是世界上最响亮的女性，而他自己呢，则是世界上最响亮的男性。双方也是皆大欢喜。他说呢，其实也不在乎这项纪录何时被打破，他说呢，如果有人能够打破我，那就很好啊，因为记录的存在就是被用来打破的嘛。诶，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啊。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来到了11:35哦，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继续来念一下。但想说呢，有时候得要看事情哦，如果事情很严重的话，应该也要很久才能释怀，如果事情没有很严重的话，就会比较快释怀。嗯，你好像说了什么，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好像对，又好像哪里怪怪的，好像不是就是这样吗？好，坤茂呢，他说一杯酒就能够释怀，哇哦，这么厉害，如果一杯酒不够，那就来两杯吧，是吗？真正呢，他说要看事情的大小啦，轻重缓急而定，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用时间去估算的，如果是一句话的话，可能比较好处理哦，当下就直接嘴回去，如果没有呛回去的话，就是拿出小本本给他记下来，原则上听过就好，过几天就无感了哦，但有些事情一旦造成伤害，真的就很难抚平，可能会永远刻在心里面那一种，也或许呢就会让时间慢慢冲淡一切，如果只是误会呢，大不了双方来大打一场，或是把事情说开就好了啊。题外话，如果一定要找方法解开的话，那就请对方提前来，提前来一切好办事为。好像也是哦，没有什么伤害是钱不能够抚平的，是吗？也不能这么讲，有些那种儿时的那种创伤哦，真的也不是，也再多钱也没办法弥补，有些那种那种已经伤害到非常深，或者是甚至于是身家性命的那种，真的好像不是钱可以抚平的啊。不过你是开玩笑，我知道我知道。Sandy Chan 呢，他说我都会听着闪灵跟科拉奇合唱的合掌，每天心里默默的超度对方，等到哪一天对方真的到了彼岸，我就放下。听起来有点可怕吧？对对对，挺可怕的。哎，所以你是对对方还算蛮好的，你是把他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类似这样吗？好像也挺恐怖的哦。Oscar Bowie 呢，他说偶尔爬爬山，看看时间堆积的山丘风景也不错，今天选是 D 哦。吴权说呢，小事就自我安抚，绝对不要情绪内耗，大事就是有人提起一定想到无法释怀，会释怀的话表示那个人还有那件事伤你不够深哦，就归类成小事。哦，懂，就是说反正那个能释怀的就是小事啦，不要内耗哦。茂峰说呢，高雄今天天气炎热，太阳很毒辣，大家要注意防晒，多喝水。我是用手机设定城市广播电台，住在高雄市最南端，靠近屏东的新园乡。哦，那么远哦，那么遥远是不是？靠近双园大桥，讯号常会无缘无故中断哦。有时候呢，要重新点入电台，错失一小段主持人的妙语。去年买了一台收音机，还有我开车出门，在汽车上，汽车收音机都设定不到92.9城市广播。只能用自己手机听。哎，如果你是南部的话，要设定97.1，你知道的吧？97.1哦，你在那边设92.9是找不到的哈、哦，找不到呢。好，另外是这个 Kevin Lin 呢，他说要释怀一句话或放下一件事情，可以跟好朋友聊聊天，让思绪有出口，不要闷在心上，让结有出口的一个开端哦。转念也很重要，把结打开也要顺势而为，怎么来就会怎么去哦，真的也不要太过强求。没错没错，好，现在大家的一个热情留言咯，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郑秀文的经典歌曲《魅力燃烧》。

好，这位就是相当有实力哦，也曾经为很多大牌歌手写歌的创作女歌手 Karen CC 哦，在今年度呢也推出她个人的全新专辑 Loser， 这首歌呢是其中的 Ignore。 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秋风泽的歌曲哦。那这首歌呢是面对感情结束之后呢，感觉好像有点灰色地带，可能有一方会说嗯，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啊，好像很体面的感觉哦，但是另外一个人呢可能确认内心会很难跨越，因为当朋友的话呢好像又会勾起对对方的情感之类的，所以呢这首歌是唱出了分手后到底能不能做朋友内心的真实感受哦。好，我们来听秋风泽这首歌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0: 我们再次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1: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2: 我爱四处旅行。
3: 我最近学了拳击。
4: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5: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6: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7: 我爱唱卡拉 OK。卡拉
8: 永远 OK。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1: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9: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10: 我是陈珊妮，不管你是想要漫无目的的虚晃，还是找个角落独处，FM90.1台北健康都能够给你大大的满足。

好，听到的是谭振霄相当经典的歌曲哦，999朵玫瑰。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蜜雪薇琪的《谢谢你》。那待会呢，在彼得的时段哦，12点到1点呢，是由人气团体 Arcus 来担任城市新 DJ， 然后1点到2点呢，也是人气团体 Vera 要来担任城市新 DJ， 来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哦。也祝福大家有顺利开心的一天，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雄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on our head tonight。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我们回来喽，
6: 快来吃山竹。
7: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8: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9: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1: 城市新 DJ，
1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们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13: Arkis。
12: 哇，前阵子刚办完这个演唱会，现在还很澎湃，对不对？
13: 没错，我觉得说在当下的时候，尤其是离开舞台氛围，就有点说不想回去了，哦，不想要回家了，哦，尤其是在台上那种热情四射的感觉，完全不想要下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4: 是，因为我自己的表演是蛮热情四射的，就那个整个气氛啊，都会想要。就是会整个是最高点那种，
13: 尤其是你的灯又打得非常多，对不
14: 对？
13: 对
14: 对对，bling bling的感觉，
13: 而且你的好像是声音最大声的一个舞台哦。
14: 啊，对对对，因为像是我那个是有一个 DJ 表演的部分，这样就是希望把整个演唱会的氛围变成一个 party 的感觉。
13: 我都想要把它当成夜店的跳了，
14: 耶！
13: 但我没有去过。
14: 那看你聊聊你的演出好了。
13: 我的演出其实就是很露骨嘛，我觉得也不是露骨。
15: 你不是有脱衣服吗？
13: 有，所以我其实现在也蛮害羞的。
12: 我觉得就是让观众大饱眼福啦。
13: 虽然说我现在可能有涂腮红，你看不出来我脸红，但是我真的非常的害羞。
12: 好了，我们第一阶段就不要聊那么多了。赶快，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是周杰伦的《七里香》。

0: 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然后我们刚刚忘记做自我介绍，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ARKIDS，
1: 我是何彦凯，
0: 我是刁琴，
3: 我是琼俊，
4: 我是 Mikey。
0: 对，非常感谢城市联播网今天邀请我们来当这个城市新 DJ 哦。那等一下下一首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是我们的歌曲，我们在演唱会上面也有表演，对不对？
1: 对，而且有非常小改编呐、
0: 啊。哦，这个不管是编曲还是编舞。上面我们都有做这个哦，
1: 算是澎湃的改变，
0: 对对对，让整个舞台的呈现变得更加的精彩，
1: 那个张力也更大，
0: 嗯嗯嗯，
1: 没错，大家的表演非常的不一样的感觉、嗯，跟一开始我们这首歌想带给大家的都不一样了。
0: 好的，那我们就马上来听歌，现在带来的是 ARKIDS 的《末日有我》。

0: 刚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我们 Arkis 的《末日有我》，哎，听众朋友们觉得好听吗？
1: 爱什么爱、啊？
0: 因为希望大家觉得好听，
1: 真的、哦。那下一首，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更好听，不知道是哪一位仁兄去点的这首歌呢？
2: 哦，这首歌的话呢，应该算是冲俊我本人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哦， oh. 对，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BTS，
1: 对，毕竟他们最近也大势回归了，
2: 没错，因为而且他们这次新专辑的主打歌又是跟他们之前风格非常不一样的歌曲，
0: 大相径庭，
2: 对，他们也是这次也是暌违了四年。这大合体之后呢，推出了新单曲，新的专辑，这样。
1: 其实跟我们这次小事回归的歌曲也有点雷同，对不对？
2: 是，
1: 因为我们这个也有点水的成分。
2: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2: 因为下一首歌呢，这个也是跟海有关，然后也有船。对，哦、那像我们 Arkis 呢，也是跟船有关的。
0: 对，我们的概念就是方舟。
2: 对，好，那下一首歌呢，这首歌就是 BTS 的 Swim 推荐给大家。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的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0: 出发咯，耶，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我们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4: Arkis。
5: 我是彦凯，
6: 我是刁琴，
3: 我是琼俊，
7: 我是 Mikey。
6: 哇，刚刚你所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Longshot 的 FaceTime。哇，打这个视讯电话的部分啊，
3: 没错。
7: 你们喜欢打视讯电话吗？
6: 哎，我喜欢。文字讯息
7: 为什么？
6: 或者是就是电话？因为我不喜欢，我可能有的时候素颜，我不想让大家看到。
5: 素颜也要有自信啊！
7: 对啊，
5: 自信才是最美丽，
7: 而且是最真实的自己。
6: 但我通常那个视讯的时候都是不开镜头的那个啦。
5: 不开镜头，那你就是不合群的那个之一喽。
6: 是，我是不合群。
5: 没关系，那我们就是好好的来听这首 Longshot 的。

0: 所听到的是周汤豪的《我的爱》。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这首歌是一个非常乐团的歌。今天真的插了 Vin 来了。Vin 是我们团里的肌肉担当，
1: 对，然后他也是对乐团非常的感兴趣。
0: 小何，刚刚你刚好看我，我知道你也是肌肉担当，OK， 但是他比较喜欢听乐团的歌，对不对？
2: 那你们肌肉担当跟乐团有什么关系吗？
0: 没有，因为他可能就是你知道吗？肌肉秀出来了，这样哦，
2: 这样子。
1: 那 Mikey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假如我们 Arkis 组一个乐团的话，你会担任什么样的职位？
0: 我会主唱，
1: 你会直接当主唱？
0: 对。
1: 你会想弹吉他吗？不会，
0: 不会，
1: 不会，
0: 我是想好好唱歌。
3: 重新必须说，这个主唱的位置是 Mikey 实至名归，这样
2: 实至名归。
3: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演唱会的时候，就是本来有想要讨论一下，就是想要组个乐团这样，因为我们其实我们 Arkis 对乐团都蛮有兴趣的，像小何就是会弹钢琴，
2: 然后 keyboard， 那个雕琴会响板，
3: 对，没错，然后崇俊会那个三角铁，对，然后各种啊，然后东汉也是表演吉他这样，
2: 李定会直笛，
1: 我还会卡祖笛哦，
2: 厉害哦，
1: 好的，那现在应该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在进行开车的动作啦，我们还是要说这个方向灯要记得打哦，那接下来带来的歌曲就是派伟俊的《左转灯》。

0: 来城市广播网，我们是城市新 DJ
1: Arkis。
0: 耶、yeah, ，怎么样啊？
2: 哎，我们终于要来这个宣传我们最新出的单曲了，对不对？
1: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小何。
2: 大家好，我是刁琴，
1: 我是琼俊，
0: 我是 Maggie。
2: 好的，那刚好提到我们准备要来宣传我们的最新单曲是 Arkis 的《想你了》，等一下也会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哇，这首歌是一种非常迷幻的歌曲，嗯，然后也随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香水一起出了，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特调香水，然后跟着这个《想你了》一起出，所以它是充满香味的一首歌曲。
3: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个想法，就是闻到一个东西就会有立马的即视感。
1: 有、欸，
2: 对，
3: 就是闻到我们的香水，就会马上联想到我们这个人的样子，嗯、联想到我们这个人的感觉，
2: 或者是这个美好的回忆瞬间涌现。
3: 没错，
2: 对，
1: 像我对味道是非常敏感的，嗯，只要可能在一个人身上或是在一个地方，就会想起这个味道。嗯，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想带给大家这种感觉，就是一首歌，然后等于一个味道，一个回忆的感觉。
2: 对对对，而且我们在演唱会的时候也是进行了这首歌的首演，哇，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1: 没错，
2: 非常性感的一个舞台。嗯，好的，那我们马上就把这个 Arkis 的《想你了》送给大家。

0: 歌是我们 Arkis 新出的《想你了》。我们 Arkis 其实有八个人，我们再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我是何彦凯，
1: 我是刁琴，
2: 我是崇俊，
3: 我是 Mikey，
0: 我是叶志廷，
4: 我是李定，
5: 我是东汉，
6: 我是 V。
0: 对
1: 他听得出来我们今天其实只来了四个人吗？
0: 对，
2: 我们还有其他四位的成员这样子。
1: 对，我们刚刚在帮他做自我介绍。其实 Arkis 呢是一个八人团体，然后我们是在2024年的12月29号对29号出道的，然后我们出道也一年半多了。对，最新推出了这个《想你了》，刚刚送给了大家，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呢？希望大家是觉得很好听啦。
0: 哎，我自己是觉得蛮好听的啦。
1: 蛮吗？是很好听。
0: 对不起，那个语助词最好听。
1: 对对对，而且这首歌呢，其实不管你在任何时刻听的时候，都可以想起一个你最美好的回忆。
0: 对，尤其是想到我们八个人一起经历的那个演唱会的磨练，我相信大家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对不对？
2: 算是一个小小里程碑了，就是第一次的演唱会这样。
1: 对对对，然后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听到我们的出道曲是《末日有我》嘛，那这首歌呢跟最新出的《想你了》的风格又是差的非常多，所以也算是这一年半的成长了。
0: 对，其实我们好像也可以说这一种叫做百变男团，
1: 百变男团，对，
0: 就是大家会期待我们下一次又会是怎么样的风格呢？
1: 对，我们又变出什么样的一个花样出来？
0: 对，有没有可能下一次可能就是歌剧风了呢？
3: 没有，搞不好是宫庙歌。没有，
0: 这我就不确定了。毕竟我们曾经是被称作最深男团之一的称号，
2: 对，因为我们八位成员的家庭的背景都有跟神明有关这样。
0: 对，我们神听完之后，我们来听个王好不好
2: ？OK，
0: 我们下一首歌来听，做我们陈奕迅的《K 歌之王》。

0: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我们是今天的 DJ Arkis。 刚听到的是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那 Justin Bieber 最近也是疯狂的
1: 大回归，
0: 尤其是 Mikey 好像是他的粉丝，没错对不对？
1: 爱数了、
0: yeah。 那你觉得刚听到这首歌你喜欢吗？那是你最爱的歌之一吗？
1: 算是。其实他还有里面更多的回忆的感觉，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Baby。
0: 哦、Baby、
2: 哇，满满的回忆杀耶。
0: 听到 Baby 就很像听到他刚出道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1: 对，
0: 跟现在的那个感觉也是差不多的。然后下一首歌我以为才是你最喜欢的歌，没想到是这一首。其实下一首歌是我们的 Arkis 的 Shoot， 这首歌其实算是原本是三个人唱的，但是后来拿作我们八个人当作表演，那个风格是大进不同。对，
3: 就是像是我是崇俊，那这首《秀》也是蛮不一样的风格，
0: 有点在狩猎的感觉。
3: 对，没错，就是也是节奏性比较强，那它还是以枪为主的。对，就是有点像是他要抓住这个目标，这样勇往直前的感觉，然后无所畏惧。
0: 我要虏获我眼前所有的事物。
3: 没错。
0: 好，那就来听到我们的 Arkis Shoot。

0: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哇，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对，但在 say goodbye 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宣传一下我们的团体 Arkis 啦。
1: 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好好的关注我们，尤其是今天听到我们的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的 IG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0: 对，是 arkis.official，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头贴，点进去就是我们有蓝勾勾那个，
1: 有蓝勾勾那个。
0: 对，
1: 谢谢你的补充。
0: 对对对，然后今天我们带来了三首歌曲，我再重述一遍，是《末日有我》、《想你了》跟《Shoot》。非常风格多变的三首歌曲，
2: 然后我们最新的单曲《想你了》的 MV 也已经上架了，然后在串流平台上都可以听到我们的歌。
0: 对，然后如果你对我们有兴趣的话呢，这个我们每个月都会更新这个行程表，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 IG 上面看到我们最新的行程哟。
2: 没错，还请大家多多照顾我们，
1: 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准备的歌曲，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好，Mikey Q 一下下一首歌是什么，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
3: 下一首歌，王力宏的《爱错》，
0: 大家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特益君，善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君全面大升级。
2: 哇塞，山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3: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山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2: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们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1: Vera，
0: 我是 Vera 的 Nelson，
2: 我是 Vera 蔡正，
3: 我是 Vera 学文，
4: 我是 Vera 孟维，
0: 我们还有一位成员兰蒂今天没来，
2: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呢？
0: 因为我们发单曲了。这首歌叫《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3: 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窒息感的歌曲，而且在舞蹈的呈现上面也非常的窒息感。
0: MV 这次也有用一些特别的
1: 剧情
0: 来呈现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那现在我们先来听听我们的新歌《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0: 听完我们的新歌，会听到这首歌，我会不自觉的跟着这个节奏在一直跳。我相信你们也是，
1: 对，因为这首歌的舞蹈真的是非常的
2: 难，
0: 对，
1: 所以一听到就是会跟着一起跳。
0: 对啊，孟维都已经去整骨的阶段了，
3: 因为这个舞蹈强度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期待，而且我们后面会有舞蹈版。
2: 那这边呢，我就送你一首我们之前前一张专辑的 Sparkle，
3: 哦莫好适合，
0: 闪闪发光，祝你闪闪发光。
1: 那我们就来收听下一首歌， Vira 的什么？
0: Back

0: 大家好，我们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Vera，
1: 我是 Vera 的 Nelson，
0: 我是 Vera 蔡正，
2: 我是 Vera 的学文，
3: 我是孟维。
0: 刚怎么样？听完这首歌，是我们公司师妹团的新歌《心脏暴击》，
1: 对，
2: 很可爱。
0: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每次出的歌都非常的，就是洗脑又可爱，又会让人家觉得说哦，一目笑。
1: 而且这次他们的照片，我有参与啊。其实
0: 没有，没有参与，
2: 有还有，
1: 因为我的兔子有被借去当心脏暴击的其中一员，
2: 对，
0: 叫什么兔了 ？Ruby 吗？还是
1: 米露？
2: 米露啦
1: ，Ruby 是
2: 谁吗
1: ？Ruby，
0: 米露，
1: 米露啦。
0: 哦，OK，反正就是我想要介绍的下一首歌，也是我们公司的，
1: 对，
0: 他是个人 solo 的歌
2: 手。你是不是很喜欢这首歌？
0: 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这首歌是喜欢到我真的是把它加到我的
3: 歌单
0: 里面，然后从每天早上的时候都会先听一段，然后之后再起床做所有事情。
2: 有这么爱是哪一首歌啊？
0: 把爱当筹码下注，吕子宇跟 Mass， 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吧。

0: 有没有觉得很适合一早起来听？
1: 有，
0: 就是有一种，
2: 而且很适合边化妆边听，
1: 轻快感。
0: 对，所以我每次就是要么就是起床的时候听，要么就是化妆的时候听，我觉得非常的轻快。然后呢，下一首歌呢，也是我们公司的 solo 艺人。
2: 哈库的
0: 爱情爱的沙漏，
1: 爱情沙漏，
0: 爱的沙漏，
2: 真的很会唱歌。
3: 哈库真的，
2: 就是学文应该有跟他。
3: 我没有合作过一次舞台，
0: 有切磋过。
3: 我没有切磋过，我必须得说他的能力很好，而且他私底下有偷偷比我厉害，倒也不至于。
2: 你们前阵子还一起办那个生日会，
3: 我们还一起办生日会，但他私底下其实有偷偷说蛮想要参与，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偷偷进入几天当我们的就是小间谍进来当团员。
0: 我觉得可以，
1: 他想跳舞，
2: 对，
3: 听说他很想跳舞。
0: 那不然就是下次我们就是给他加入一次，
1: 好啊，我觉得可以。那我们先来听他的歌曲，
0: 好好好，
1: 哈库的《爱的沙漏》。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0: 家好，欢迎回到城市广播代言台，我们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Vera。 哎呀，刚刚有点小考词，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怎么样？大家觉得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听完怎么样？
2: 也是一个唱将啊，俊熙，
3: 俊熙
1: 好会唱。
3: 这首歌其实很好听哎，我是蛮喜欢的，而且很适合在冬天的时候听，不知道为什么。
0: 啊、你说冬天的时候坐在车，然后这样
2: 很 emo 啊，
3: 很 emo， 然后就是自独自走在下雪的街道，然后一个人这样慢慢的走，然后很孤单
2: 吗？
3: maybe 也有可能，就一个人，然后很孤单走在街道上的感觉，
0: 有这么悲吗？
2: 这个他的 MV 好像那个幽灵水晶的蔡蔡也有参与，
3: 对，
0: 可说是两个都是。就是一辅一成，我不知道怎么讲，
2: 相辅相成，
0: 相辅相，
3: 然后也算是公司上公司艺人的联动，
0: 对，就是我们公司其实蛮爱这种联动的，
2: 互相帮助，
0: 对，就是蛮有家族魂的。
2: 就像我们的 MV 一样，也是有一些公司的
3: 艺人来
2: 帮我们助阵的。
0: 对，
3: 那其实俊熙他也有自己的团体是 FFO， 然后其实前阵子也发了一首新歌叫做《你那么可爱》。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 FFO 的《你那么可爱》。

0: 很可爱，
1: 歌词一定要唱。
0: 我真的讲真的，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团一定要出类似这样歌曲风的歌曲。
2: 有啦，也有过了吧？
3: 有吗？
0: 没有，是
1: 没有那么可爱，
0: 可是他没有那么
2: 爱呢。
0: 他没有
1: 是要跳舞，
0: 是要清新，然后可爱，然后装可爱那种，
2: 装可爱。夏天，夏天的那一种氛围感歌吗 ？OK OK， 我可以啊，
0: 你可以吗？
2: 我可以啊。我
4: 是很眼神看起来
2: 我是很可爱，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每一个都是要慢慢的一直这样子进步，
4: 每个都要尝试一次，
2: 挑战，对，
1: 不然不然其实下一首歌的风格我们也可以挑战看看，就是比较饶舌，
4: 我有
1: 饶舌比较多的
2: 也可以啦，
1: 然后学文就可以完成他那个唱 hook 的梦。
2: 你说 hook 吗？
0: 唱 hook
4: 突然玩游戏了，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对啊，因为学文就一直想要就是 fit
4: 饶舌
1: 学文，对 red 歌手
2: fit 学文 fit 学文
0: 可以 fit 饶舌歌手，但其实我们公司也有一个饶舌团体，类似饶舌团体啦，对，浑身团，然后就是我们公司的 B Crush， 然后他们最近有出新歌叫做《心电图》。
2: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B Crush 的。心电图。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教训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回到城市广播网，我们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1: Vira，
2: 我是 Vira 的 Nelson，
3: 我是 Vira 蔡正，
0: 我是 Vira 学文，
4: 我是孟维。
1: 刚刚听的这首歌是
3: 平移的迷路，
0: 平移的迷路，平移的迷路。
1: 学问的好朋友，
0: 我必须跟大家介绍，我真的很爱平移，
3: 大力推荐，大力推荐，
0: 我真的大力推荐。我还有曾经就是跟经纪人说，可不可以就拿就是我们的资源，然后去投资平移，然后出单曲，
3: 或是我们可以带他去一些商演啊，大大小小的舞台。
0: 哎，其实可以耶，
3: 不然刚我们以上所听的都 fit 一次好了。
1: 好哎。
0: 因为会不会
1: 家族歌了？
3: 对，
0: 因为其实品仪是我们之前上唱歌课认识的，然后就发现他是所有歌曲都很有他个人的辨识度，然后很轻很柔，然后你会觉得有一种可能可以睡前听，然后很轻松的、很 relax 的下午茶的时间听都可以的一个女生，就是很放松。
3: 对。
0: 然后我们前阵子她也有参加大学生。
1: 对。
0: 那大学生的冠军呢？虽然不是品仪，但是冠军也让我非常非常的欣赏。嗯。就是来自我们公司的笑偶。然后她有唱一首歌，是我自己私心非常爱的。然后
1: 是也发行了，对。
0: 是恋爱脑，嗯，
1: 谁恋爱脑？我们团有恋爱脑吗？
0: 有啊，
4: 有啊，兰弟啊，
1: 还说别人，
0: 还说别人，
4: 他不在的话还要 cue 到他。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这样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的介绍，推荐大家的歌曲，希望大家都喜欢。
1: 喜欢。
0: 那我们的新单曲杀死我用你的温柔，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那如果想要知道我们更多线下活动的话呢，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或者FB YouTube， 然后搜寻 VRA 就可以搜寻到我们。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咯，那在这边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切顺心，我们是
2: Vera，
1: 拜拜。
3: 最后来听 Vera 的 One I Need。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华语歌坛当中呢，曾经风靡过一种气势的唱音法。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个新加坡的两个女生的组合，那时候看到她们呢，哇，非常的前卫，而且是视觉性的那种。这是他们的经典代表作《Far Away》，小的2:01，我是夏薇，我们上线一起来3个小时，真是。

0: 瑞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哦，大哥啊，你今年怎么这么快就有新农机啊？
2: 哦，因为今年农机补助不用等到申请时间结束才可以购买。
1: 哇，是哦，那我也要来申请。
2: 从农事服务机械、农盆无人机到省工农机等七项农机补助，只要政策配合度积分达标，即可购买补助农机，不需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至各地农会及农粮署各区分署洽询。
3: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5: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4: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也备受到肯定的 KOL 的歌曲 Our Song， 现在是下午的2:09哦。今天是6月30号6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要迎来7月份新的月份的一个篇章哦。那讲到6月份，我们4点钟过后要来聊到的是6月份的计划的一个进度如何，或者是讲一下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当然同样的呢，也来期待新的月份是不是有一番的挑战呢，好，或者是新鲜的尝试呢。如果讲到六月份印象很深刻的事，我大概就只有一个代表字，那就是雨，下雨的雨。因为雨这个字呢给我的心情落差蛮大的。好，六月份啊，从这个梅雨季，然后呢最近印象很深刻有点惶恐的莫过于是这个密克拉台风没有进来，但是外围环流还有封面的夹击影响哦，台湾呢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哦，各地哦都有降下了致灾性的一个豪雨哦。那一则一喜一则一忧，你知道那个农损非常的严重，那真的就是欲哭无泪哦，那种哭哈哈的非常悲惨的有感。那另外呢，好，就之前比较让人家挫泪弹就是很担心的南部水情呢也很有感，然后就是比较安慰安心一点点的大逆转哦。参考的讯息呢，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库跟仁义潭水库都有大进步，像曾文水库啊6月5号到现在已经进账了 2.41 立方公尺的蓄水量，那么仁义潭水库呢甚至是即将满库。原本呢觉得会影响到夏天，尤其夏天没有水怎么活，那种民生用水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感觉对有一点点的安心跟欣慰了。

我今天看新闻讯息啊，就是聊到了金曲37啊，这个收视很高，冲到顶端的呢是孙淑媚台版 Jenny 演唱的那一段表演，可以听到非常经典的还有多元融合曲风哦。其实也见证到，如果说你说台语歌曲发展的一个浓缩，其实呢也是展现了非常惊人的创造力跟活力，不仅仅是相送的异国风情，有一种呢抒情摇滚融入到 R&B 调调的那一种 feel， 真的听起来真好听啊。

0: 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

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下午的2:32，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喽，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971。今天的天气呢，跟昨天差不多，水汽呢稍微的减少了，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我们家狮子园出去买便当的时候走回来，他说那个汗啊是用滴的，是有成型的，像那种滚珠有没有？汗珠不是那种那种一整片的哦，我就觉得我完完全全可以知道，因为呢早上就是停好车走路到电台的时候，也是觉得才没短短大概是五分钟十分钟不到的那个距离，就觉得哇好想去shower一下有没有好，高温炎热呢平均下来应该都有，高温大概是33-35度，有些地方更闷，会闷出呢36度以上的高温哦。大家呢要记得防晒，多喝水，衣服的这个穿着呢要非常的透气清爽哦。但呢还是有下雨的机会哦，特别呢迎风面的部分还有山区的部分一样出路注意安全，携带雨具备用。

0: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6: 不用，我们自备哦。
7: 强心下，病毒细菌远离我。
6: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7: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6: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7: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6: 宝贝，你最棒了。
8: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9: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10: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9: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10: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9: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11: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12: 今天就推他吧，耶、
13: 好，今天的推哥，我们来聊一下亲人之歌哈。因为呢，兄弟姐妹有另外一个 part 哦，有另外一个主题，所以呢，我们就是推推亲人之歌哦，就怎样的一个亲人呢？直系的、旁系的都可以。哎，旁系的就不要是兄弟姐妹就好了。OK， 这三首歌曲呢，哦，你只要讲到妈妈，你就很容易跳脱出很多经典的歌。我们今天呢，来听听看。哎，可恶，那时候应该是在5月份母亲节的时候聊这个 part。你知道，有时候时间就是这么的快。走一下子呢，没有想的这么的周全了，但现在听起来呢，还是非常的有滋有味的，是吧？第一首歌曲呢，聊到的是最听妈妈的歌王是谁哦？我们这一次呢，会讲到哦。两个歌王，第一个歌王呢是周董周杰伦，这大家都很清楚吧，就是妈妈的，他那时候说铁血教育，这也让我想起来，我常常聊到下巴，对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就斯巴达教育哦，铁血教育呢就是小朋友的那个童年有没有漫画啊、打电动啊，周杰伦没有，他就是不断的苦练钢琴，然后背英文，然后学才艺等等，长大之后终于明白母亲大人的心，就是因为如此的铁血坚持跟远见，就成就了现在的他。听妈妈的话，2006年的这个作品是由周杰伦包办词曲创作，你知道那时候你知道要理解跟感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你必须要好几轮好几番转，但早熟的人可能时间耗费的时间呢成本没有那么高，有时候呢像这个像我自己觉得我就属于那种比较慢顿悟的后知后觉，还好没有到不知不觉，你知道那时候的理解跟感谢有时候都 都没有办法很来得及哦。所以有来得及的理解跟感谢呢，是最棒最好的安排之一。那周杰伦也说，透过他的才华，透过他的作品，就是写出了最棒的歌词。据说呢，第一次在录音室播给妈妈叶惠美听的时候呢，是当场落泪。那也因为真的太富有正面教育意义了，还入选了国小教材。你知道母亲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也因此呢，他的专辑当中甚至有专辑之名就以妈妈的名字叶惠美来命名，这也变成了华语歌坛当中，华语流行乐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符号。

首歌的调调真的非常非常温暖，听着听着呢都很容易想起你的小时候，你是亲妈妈的还是亲爸爸的呢？一样亲。有时候大事小事里面喊爸喊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是背后的靠山很稳哦。对，你都会很难想象，对这个以前的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凶，为什么要这么逼，结果呢就可以逼出了你的成就。但有时候这成就呢不是要赚很多钱，或是一定要顶着歌王的这个头衔哦。有时候真的父母的心声也许就是平安健康快乐是最重要的。好，另外一番呢妈妈的话，这个走的呢比较不是亲情的路线，它走的是一个情歌的路线。2006年陈小春的歌，为什么会讲情歌呢？为什么又跟妈妈有关系？你知道有时候听爸爸的话听妈妈的话，这一直到现代可不知道哪里串出来的这个流行的一个头衔，就是有妈宝跟爸宝，有没有？那妈宝跟爸宝有可能哦，一味的就是指呢毫无主见，我自己也会承认我自己是爸宝啊，但是如果说在尊重而且呢是还可以掌握你自己自主选择之下，听前辈们的话，听长辈们的话，那种智慧跟经验、哦、也许呢真的就会比较正确，对不对？好，这些都还是有可能性的。但陈小春妈妈的话呢有一点点的无奈情歌，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在进入人生阶段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找另外一半，都会让爸爸妈妈先看过，对不对？如果爸爸妈妈的一句话有可能都会松动这一份感情，你想说那有可能鼓掌小时候可能会更坚强，但现在呢也许就像我说的，尊重自主的一个选择、哦、是可以参考及讨论的。但这首歌就唱出了那样子的感觉，因为妈妈的话妈妈反对，然后呢这个情这一段情就没有办法开花结果了。

0: 爸妈妈，
1: 爸妈，大弟帮他讲，真妹，哎呀，哎，真妹，真妹。
2: 喂
3: 喂，
2: 你起床了？
3: 起来了。
2: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
0: 里？弟弟要不要吃？
4: 哎，你们爸找鬼当啊？
5: 找当啊。
6: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值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7: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8: 好，今天的推歌呢，聊到的是这个亲人之歌哦，那主角呢就是很重要的妈妈。接下来聊到这首歌曲呢，是刚出炉的金曲37最佳华语歌王，他入围了3次，终于这一次拿下了，肯定就是阿岳张震岳哦，凭着跟着感觉走拿下了3个奖项哦，跟卓林蔡依林哦，就是这一次很亮眼的一个三冠王哦。那其中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写到了跟妈妈离别送别时候的一些很真实的一个经历哦，这当中的一些不解愤恨好或者是自责等等都透过了好独自的好就是翻山越岭，然后在大自然的寂静当中进行了自我疗伤，一直到怎么走出这个低谷，就每个人的时间轴不竟然相同，但是有一个信念有个心声我觉得很棒，不仅仅让他解开了，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让更多人解开释怀了。当这首歌曲在唱，然后这一句话我就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诶，真的非常非常的抚慰，就是瞬时之间你可以松软了一下下，你也可以释怀一下下。他说当你想起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表示他已经来找你了，虽然没有那么具体的在生活在一起，但对心里头就是有他，就记得他，他就是来找你了。来听一下阿岳的这一首《妈妈的眼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3: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4: 夏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鲜甜红枣，感受公馆夏日魅力。7月18日-19日，等您来哦！以上广告由公馆乡农会提供。
5: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6: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二的云端分享器，我们来聊一下这电影金句动画金句哦。我们上次聊到的是《玩具总动员》，因为它现在呢五在上了，而《玩具总动员》不仅仅是小朋友很喜欢，其实大人呢看的也非常非常的勇敢哦。从这个玩具拟人化的一个角度呢，也可以想到你整个的人生的一个心情或者是态度的转变。《玩具总动员5》这个上映之后呢，票房真的是很厉害。北美上映第二周呢，在以大概是新台币22.3亿元哦，就稳坐了周末票房冠军，也蝉联了冠军的宝座。你知道电影呢，好像才上映12天左右吧，北美的票房呢，已经是达到了新台币大概是94.6亿元，就成了呢今年暑假最具有票房号召力的电影之一。不仅仅是在北美成绩非常的亮眼，整个全球市场来说也是，台湾也是传出了捷报，全台的累计票房呢已经突破了1.6亿元哦。这种经典的一个动画系列跨越世代，整个的超高人气哦，非常有共鸣。你是喜欢谁呢？我记得我的三代威风熊妈，她的男朋友是巴斯光年。不管胡迪、巴斯光年，就是所有的玩具伙伴们的全新冒险哦。这一次呢，因为是对上了现在人很有感的，就是科技，相信呢也会酝酿出很多很多的金句，或者是呢感言，是吧？那趁着呢《玩具总动员》这个系列回忆杀呢，我们也来参考了 Air读金句的这部分呢，编辑群整理出来，从1995年第一部的动画《玩具总动员》，跨越了好多好多。这应该有很多人从小时候，然后已经变成了大学生，甚至成家立业了，甚至是叔叔跟阿姨辈的。不管是3到4个世代的孩子，也有你自己陪伴或你自己所经历的这些玩具。这些金句是不是也让你呢更有想法呢？不管走的是友情方面还是爱情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哦，出现在《玩具总动员2》。他说呢，对这个世界来说，你也许只是某个人，但对某个人来说，你就是全世界。这让我想到谁？想到了小王子跟玫瑰，对吧？每个人都可以是某某某谁谁谁别人心目当中你所设定的英雄啊，或者是公主啊，对。那如果你的头衔没有跟上这样子的一个醒目，普遍受到欢迎，你也千万不要低估了自己的价值。总是会有那个对的人哦。首先你要相信你自己哦。如果那个对的人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才会更加的价值放大。就是说，哇塞，我自己已经有底了，有底我很重要。但如果呢遇到那个对的人，又跟你说你是他的全世界，哎，现在想起来有时候也会觉得还蛮有压力，蛮有负担的，责任好大。但不管怎么样，那个分量跟重量，你会觉得呢很酷，很值得。所以呢，玩具的切入点，你可以呢去对照到你方方面面去延伸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有可能是爸妈，有可能是老公老婆，有可能是孩子，有可能是你最信任的，而且对没有血缘的人也是有可能的啊。好，另外看到这句话呢，因为离开你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留下来的人就越来越重要。通常呢形容就是过客，只是站跟站之间，他是可以陪你2-3站的吗？还是呢终点站呢？就像我说的那种心情的毕业，你如果真的非常的断舍离的轻松，或者是释怀开朗，那真的是很棒哎。但每一段陪你都有所收获，这些都是值得感恩的。这也是出现。

据。对这世界来说，你也许只是某个人，但对某个人来说，你却是全世界。因为离开你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留下来的人就越来越重要。

0: 交通的空有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1: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2: 蒙提呢，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1: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3: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5: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6: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7: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8: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永华的声音，对，都可以。什么叫都可以？可以卡通童声，也可以很成人抒情哦。在沙漠的第七天，让我想到最近有朋友呢约说明年的这个旅行，是不是可以设定在北非摩洛哥？它其中呢一个就是说没有光害的沙漠，住在星空帐篷内，看着满天的星星，是不是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呢？哇塞，你光用想象的，然后他还有说像是这个三毛最爱的撒哈拉沙漠坐吉普车飙沙，唉，对，很浪漫。但我也可以想象我的脸可能有堆出了很多沙。旅行的风情，旅行的意义真的不太一样，这种大大小小的旅行都可以好好的来规划一下哦。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城市舒服嘞。来看几则重要的消息，尤其呢我们明天要翻篇、就是新的月份，新的篇章七月份一样要感恩有这个懒人包，所以我们快速的来了解哦。除了像是职场霸凌新法上路哦，或者是在这个交通民生方面都有些的变革。我们来看到是呢，职场霸凌新法7月1日上路哦，公司违规可处300万元罚款，然后情节严重的话是最高450万元。那另外看到的是呢，我看看啊，这也是很多人哦，就是需要资源的时候，可以呢让这个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这个爱呢都不会呢这个递减哦，希望都能够有获得一些些的尊严哦。长照 3.0 的升级哦，这卫福部呢推动了长照10年计划 3.0， 然后它是分阶段上路的，从7月份开始呢有新增加了智慧科技辅具哦，这个会有补助的额度，比如说呢每人每3年最高是6万元，这独立给付的一个方式办理哦。这个呢很重要，包含了这个你要照顾长辈，那行动上还有安全上的考量最是重要的。辅具希望大家可以善用一下。好，那另外统一发票兑奖的 APP 改版了，7月1日开始呢奖金可以自动汇款，那你也可以选择快速捐赠哦。我觉得这个很好，自动汇款真的很可以利用哦，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单怕，比如说受到诈骗啊，你收到一些讯息啊等等哦，所以我觉得你稍微的可以去如果你原来的这个旧版更新画面的话，你就是进行更新，你也不用担心这种新旧版当中是不是会吃掉你的一些点数或什么个人资料。有点数吗？他说原来的发票跟个人资料都会自动移转的，你不需要重新设定就可以升级了。好，再来看到是呢也是交通方面，你那个什么驾舱机车、遮风避雨驾舱机车也开放上路了。我知道那个驾舱机车啊，不应该有点像是那种什么送披萨之类的那样子的感觉，或者它包覆的可能更完整。我这一次呢这个西藏因为有到那个广州待，然后再去这个转他们中国的这个国内航班呢，那他们的那个机车啊，那种配件非常非常的多哈，这个可以保暖的啦，可以防晒的啦，然后也是可以包的这样子密不透风的，就是一种保护吧。好，那我觉得呢，对，那现在国人哈，国内可能也会有了，那又可以遮风避雨，真的安全性有提高。这个驾舱机车呢也开放上路了，但一样哦，它还是有必须要这个配合的，而且它是今天6月30号正式上路。虽然呢它已经是可以遮风避雨，而且它是有个驾舱驾驶座，就是像我们在开车那样子哦。虽然我也曾经觉得它是不是在，因为那种风雨太大的时候你外出很容易会淋湿，所以我曾经以前来值班哦，台风天值班的时候我是穿着雨衣开车，就感觉有很好笑，但没有关系，就是安全最重要。那这个驾舱里面你可能会觉得说对，它也不需要刻意的戴安全帽，免戴安全帽，但你必须是要持有汽车驾照的，而且它有一些些的设定好限制，不得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机车专用道，比如说像那个现在很夯的这个淡江大桥汽车道属于高快速公路，所以呢这所谓的驾舱机车你就不得行驶了，好吧。各地方政府呢有一些些的规定，必须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因为毕竟呢这是第一次，就是6月30号可以正式上路了。好，再来看到的是
哦，这个台铁旅客要注意一下，7月1号开始哦，就是提升品质的，还有进行多达653列次的时刻调整，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你通勤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出游和出远门的一个安排规划，你稍微的注意一下台铁哦。再来看到的是呢，好像那个申办护照，因为现在已经是暑假的一个大档期，就是旅游的大档期哦，这个护照的部分呢，好，线上升换护照的条件从明天开始哦，又在放宽了。比如说你超过时效性哈，或者是你的效期不足一年就能够换。那比如说是设有户籍的成年人啦，再来我刚刚有说的那个逾期或效期不足一年，但是呢你没有遗失，你还在你的手上，然后呢护照资料的这个页面记载事项没有更动，7月1号早上开始，你就可以以自然人凭证透过领务局官网有条件式的线上申换护照系统，可以轻松的换照。而且他之前好像还有一些谁的这个资料你可以呢就是完成查询，然后可以记载等等。好，这样子呢就不用再劳累奔波了。好，七月份的一个新制有蛮多的啊，就像我刚刚说的一些重点，那还有其他像地方法还有全国性的，你想要知道的话上网感恩好这些达人懒人包可以好好的让大家细细的知道一下。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娱乐来哈啦。
1: 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消息哦，这焦点呢都是在这个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啊，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收视。就收视很多的高低起伏哦，这一次的圆满落幕呢，据说不管是这星光大道还是颁奖典礼哦，主持的部分、颁奖人的部分，还有这个表演，都是备受好评哎，就快要零负评了。好，颁奖典礼呢，在电视频道播出的整体平均收视呢，有高达3.37，就是当天全国第一哦。那分众收视呢，在30到44岁的女性，还有35到49的女性，4.98这个占比呢是最高。那次高的部分呢是30到49岁女性，达到4.91。哎，只有女生爱看吗？不会啊，我有些朋友也是看得非常的惊声尖笑。好，那另外呢，这是电视频道当中呢典礼颁奖桥段平均最高的收视是4.35，落在哪里呢？哪个段落？就是萧煌奇获得最佳台语专辑奖上台的时候，这颁奖人许孝顺非常非常开玩笑，那样子的一个互动呢很可爱。但我也很喜欢这个顺哥跟这个白冰冰姐的互动，真的是笑到肚子痛。好，那么呢，在这个电视频道播出表演节目收视最高点是落在谁呢？ Jenny， 台版 Jenny 之称的孙淑媚，哎，那个经典的她的代表作，然后再加上呢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一个桥段，真的很厉害。演唱组曲的时候呢，收视达到4.36。好了，总结来说呢，第一次担任典礼主持人的 Alin 真的超幽默自然的风格，还有呢很稳健的反应，在恰到好处的一个节奏掌握，串起了各个环节哦。所以呢这个互动是不是只有搞笑哦，不是说原住民只有搞笑，就是一种感性跟欢乐的氛围，非常的棒。所以有人留言呢、说笑得很酸很累但很值得，而且希望他能够连装，说下一届也要给他主持。我好像听说他有主动的说，哎，不然他下一届也想要主持看看，是吧？那这整个典礼的安排呢，其实呢就是这个被誉为是典礼操盘之神，就是陈振传。他拿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典礼盛况的这个美誉哦，就是掌声背后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他可说是机关算尽哦。那大家团队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把它尽量的做到有层次、有故事，还有要多数人能够买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哦。这么一场好看的颁奖典礼呢，比如说得奖名单反映了这个主流声音是否，那还有像是有趣的质感的节目设计，铁定呢就会换回大家的吸睛的目光，然后一起再找回重温金曲奖最初的感动还有惊喜。我是有看重播，然后你知道网络上都有很多那种经典的片段，反正就是值得一看再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顽童 MJ16 啊，就是虽然呢这一次没有再次的这个夺金曲啊，但呢有喜事，那就是当中的瘦子跟老婆就是补办婚礼了，在巴厘岛的饭店补办海岛婚礼，美到爆。他说他进行的就是一个有趣温馨的婚礼，而呢瘦子说呢能够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他非常非常的开心。看到他的照片呢，就是想到有看到他的团员，像小春跟大渊都在现场见证他们的幸福。那另外还可以看到呢，哇，他是一秒飞到巴厘岛嘛，就新科的华语歌王张震岳，好像据说呢结束了庆功就马上速速搭机赶抵现场。那我们来听一下，回味一下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好像也因为那个片段哦延伸出来呢，淑媚呢也打造了这很厉害的一首歌曲，而且在金曲奖颁奖典礼呢，就是现场现场的时候也获得大家一致的欢迎，而且还会一起来互动，听听看孙淑媚的这一首 Catch Me。

0: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

0: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它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2: 好，四点钟过后，易北北，我们要来干嘛呢？六月三十号，六月底来看一下，检视一下你六月份的进度，分享一下你六月份的心情，好吧？那再来呢？要迈入新的月份，七月份有怎样的计划想法呢？也来说说。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4点钟过后微粉第二次来串串门子，因为今天是月底了，所以呢有一些铁粉都会跟上来哦，就分享一下这个六月份的一些进度或六月份印象深刻的事情，再来聊一下七月份哦，我都觉得呢还蛮感动的，因为看到大家彼此交流哦，真的虽然不是日记哦，虽然有时候真的是小事，有时候觉得很无聊，没有，我现在看起来都不会觉得很无聊，我都觉得我都是笑着，没有带泪哦，我是看我自己才会带泪，看着你们呢，我都是笑着，我说哇，好棒。这还蛮羡慕的，然后也有很多呢就是很有共鸣，包含了如果是吃的部分，然后也有一些事情就是很有共感哦。来进入七月份的话呢，明天开始就是2026年的下半场哦，这下半场呢要做什么规划也可以先把它给想起来，但如果呢你觉得日常就这样子过也很好，因为你自己的节奏就是你自己掌握就好了。好，夏小薇我呢先聊一下我这六月份的规划，当然呢五月到六月有横跨一个西藏行哦，就是正式倒班，而且很顺利的倒班，后来顺利倒班之后呢，我发现倒班之后的那一个礼拜左右超困的，我想那我可能明明就是一种没有时差的状态，虽然它也是因为统一一个状况的那个区域好，那个所以呢它就是说没有时差，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时差，但我觉得我深刻的理解到拍狼跟我说他妹妹，诶，妹妹刚好也是巨蟹座哦，妹妹呢就是有那种最阳的情形，就一下子因为你已经适应了那种低氧量，一下子呢就是氧气非常充足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醉醉的，爱困爱困的，我大概就是一下子觉得说怎么可能，后来发现真的有比较早睡，呵呵，我那时候进入到我原先设定可能就是十点钟睡的那种状态，很夸张，但我也觉得很好，就是有睡。而另外我觉得身体上比较出现的一些些的反应，我以为我自己是因为台湾天气太湿，然后因为那时候开始迎接下雨天了，那种太湿的状况之下，是不是觉得有点脚超痒的，是不是长了一些湿疹啊，后来发现就是跟我同行的那个姐姐也是有那个痒的状况，而且都是在相同的部位，就是脚踝那个地方痒到一个不行，害我还以为我是被小黑蚊咬的，要不然就是长那种湿疹，就没有，就是多加的用精油，然后一些护肤的一些止痒的 OK， 也是熬了一个礼拜左右才复原，所以我觉得整个六月份的一个大印象就是西藏旅行之后的心情，然后我也录完了，我跟朋友一起录完了那个 podcast 后，讲的乐乐等居然可以讲到一个半小时吧，然后我想说那我那么多的废话可以讲，没有啦，是有很多很多很有感的一些心情啊。然后再来我最有感的就是前两天推我的小白有没有，诶，现在的机车是越来越重，我那个小白还是比较古早的，我还可以这样推，后来居然推了800公尺，大太阳底下哦，真的是不要不要的，再加上有点呢一直在担心着怎么办，因为机车行那个礼拜天开的几率真的太少了，后来真的很相信爱跟善的循环啊，包含了 GoGoLo 的这个母女齁，还先前去帮我探看一下我的前方是不是有机车行开，然后发现有在开的时候赶快回来跟我说报喜，让我呢还有一些些的余力用尽全力，然后还有一堆好心的路人，开始他们也觉得漏油这么严重，然后有时候也不太敢靠近我，最后难怪我觉得我经过了一两个路口的时候，我觉得我周遭虽然戴着安全帽还是有听到那种起起楚楚的声音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就是很有那种直觉，就是人家在跟你那个是就是在念，你就知道你是那个目标物，然后我想说到底哪里不对劲，后来终于有一个男生就是感觉也是比较像和善的大叔，他就跟我说我的车子在漏油，我就说怎么办，他说你就先到旁边然后安全的观察看看，然后我就想好，那我赶快去找机车行，然后又行经到路口，我本来想要骑着去找机车行，但有另外一对夫妻跟我说哦，安尼骑啊，没盖好，没啥保险哦，你还是用推的，所以我最后就想说不要演那个电影有没有，那种火烧跟爆炸好恐怖，但基于这件事情呢，我就 问了那个机车行的老板，说哦，爆炸没有。他原因呢，他终于看到就是那个管子，就是接油的那个管子，因为你知道吗，老了或者是用太久了，年久失修，然后他就是会被子Bicky， 就所以那个管线破掉了，漏油，所以就是换了那个管线就好了。那我就问他说，那我如果像刚刚啊，就是很远，就800公尺远推车来，我可以骑过来吗？会不会爆炸？他说因为那个管路并不是在什么火星塞吗，还有引擎那边，所以比较不会有那种什么引爆的危机，所以就说还好。最怕的是呢，如果你我骑的话，漏油的速度会更快啊，有可能就油都没有了，不管修跟不修都没有油了，就要加油加油，可能真的要用什么道路救援之类的。所幸好，一切都安然度过，但这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另外一个，其实我几乎啊，就是照表操课都还算顺利，但我有一点点的罪恶感，有点觉得可耻。夏小薇，你是可耻的。为什么？因为加码的部分呢、啊，就很疯狂，疯狂的吃，疯狂的聚餐。难怪我觉得我最近要上体适能课程的时候，我都觉得，哎。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沉重感，就是身体比较重。我去高雄聚会的时候，我的朋友说，哎，你是不是胖了？那我想说没有啊，我西藏回来算持平。后来这几天啊，我真的觉得我运动起来是有点重重的感觉，我就量了体重，胖了一公斤。我要再把这一公斤消灭起来，吃太多了。你看谁来午餐，谁来晚餐，然后又闺蜜聚餐，好友们端午节连假聚餐，好友家人们茶六烧肉糖，因为他到六月底的一个优惠哦，两人同行有优惠，那肉质超好吃的，哈哈。到高雄朋友聚餐也是吃好料，然后高雄朋友他亲自做了那种很厉害的粽子，对，我又收了很多的粽子，可能要冰个半年一年，但我也很开心，我有去做那个参加立汉学堂社大的那个手作小木屋的置物架，那个搓啊磨啊黏啊推啊等等，我觉得都很疗愈。然后我也参加了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的分享会，然后再来还有看看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还有呢哦，我今天要去看的是也是很受好评的很期待的揭秘日。好，忽然印象很深刻的也是那种一觉醒来台南停班课，有没有措手不及，谢谢电台伙伴的给力支援。我真的觉得一觉醒来想你安平安平安最重要，好吧。陈梅跟我说一公斤算虚胖，饿一餐就回来了，没有，年纪大了，我已经有饿了好几餐都没有回来，所以我在做体适能的时候觉得哦，有点吃重吃力要修，但健康最重要，我相信就是再把肌肉练结实一点点。哎，可恶，我那个推车怎么没有效果啊？因为推车之后晚上我朋友就来谁来晚餐，我们就大吃特吃。你是星星照亮，好咯，是愉快的，是满足的，是安全的，是平安的。待会来看一下第二次分享一下六月份 OK， 六月份印象深刻的事情做了哪些计划呢，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向远方下一个篇章七月份要做啥啊。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2: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1: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2: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5: 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6: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5: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6: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7: 再加送4包，
6: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5: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9: 好，来看一下我的微博的第二次跟上来做一下六月份的一个进度分享交流，然后看一下七月份。多福说夏小薇这张照片好美，是每张照片都很美啊，不是啦，哈哈哈，我觉得这美的地方是在哪里，那种凤凰花那种美艳的感觉，但我觉得他给我很就是以前毕业就觉得哭得不要不要的，就跟很重要的同学要分开，然后对于就是下一个阶段就是学习，你又会觉得有点恐惧，因为那时候还是升学压力为主。但我现在看凤凰花，我觉得那个毕业的感觉是转换到自己大人学当中的一个心情，心情真的也要学会毕业，就是转念的部分，然后可以进阶版的话，如果你的心情毕业的话，毕业的很舒服，然后很开朗，然后可以很开心，然后可以感觉是庆幸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OK， 但是也谢谢你们的赞美。我记得好像是佑胜吧，佑胜第二次是不是帮我做了一个 AI 图，那时候我去西藏有分享吗，好像是超级没有偶包的。我就觉得说要求我的朋友说你也敢放上来，我说没有关系啊，势必也会有丑丑的时候，势必也会有老的时候，对吧？就是如何要去面对自己，然后呢要去就是接纳自己很重要，不管怎样的状态，当然有可能不好的状态，但我还是会相信，就是短时间的某一个阶段，所谓的短时间哦，有可能是你一秒就可以海阔天空，有时候因为大环境使然，你可能短时间会面临到3个月、半年或一年都不一定，因为大环境使然，有时候你不得不去承受，但不是只有一起承受的压力。也希望呢能够获得一些些的助力，这都是一些心态上的改变，那获得帮助的话就是都是充满感恩的，对，那决定要付出的代价，所谓的承受真的是只有自己可以负责的。好，义军呢一样用了这个 Duolingo 软体持续进行，要精进他的这个英文，不断的复习，然后有运动很重要，然后他也是啪追剧，追了很多很多的剧哦，我就觉得我现在的追剧速度满满的，就是有空档看个一两次，不想要让自己呢这么的成瘾跟依赖。但我还是承认哦，就是承认这种 追剧的感觉是很可以抒压的，甚至你知道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哦。为什么会有一些的戏剧金句，有没有，我们都会分享，不管是明星演员，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比较深具代表性跟影响力的哦，还有他们所演出的戏剧当中的金句，就非常的人生化。这人生化呢，也可以对照到你 before after 现阶段，甚至是未来，如果是有助力的话，是抒压的话，都很好，也是一种安慰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宜萱说呢，就是有跟男友的这个妈妈们他们聚餐，的确也是去吃了很好吃的三重黄金海岸活虾之家，然后呢也持续的工作，像维修地板，然后一样就去看了一些的，就吃了一些有名的甜甜圈，然后很重要的是买了冷气哦。夏天没有冷气真的有一点点的害怕然后现在师傅很难请，有时候预约哦，关于电器类的，不是只有冷气哦，你有时候什么电冰箱啊、洗衣机啊等等，然后那师傅有时候预约快的话，也许他可以掐那个空档，掐那个空档，而且如果顺路的话，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幸运。据说可能都要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好像还算好的，是不是有些可能都是一个月，半年会不会太扯了？或许半年也是有可能的，对。

的确它是会累积一些这个污垢的，或者是空气的一些脏的品质。洗衣机也是要清洗，我有时候洗衣机哦，就隔了太久清洗，那洗出来的那个黑，然后那个什么沾了一些棉絮嘛，因为衣服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棉絮，或者是从外头不知道沾上什么样的东西，有什么纤维之类的，吼，那洗出来的真的有脸吓到不要不要的。那你就想说这样子的循环，我穿的衣服都不是干净的衣服，我穿的衣服也是有点阿扎的衣服，所以洗衣机好，冷气机很重要，因为它有亲肤性，然后还有你有吸那个空气，所以都要多加的注意一下。然后它会有进行减法跟染法，哦，这很重要。心情转换的时候，用造型去尝鲜，我看起来呢也会精神非常好的。好，再来我看一下的是。正好六月份有帮妈妈庆生，六月份应该是双子座，对不对？好 ，OK， 现在接棒了。双子这个值班当班的寿星月已经交给巨蟹，巨蟹要过生日月。啊，谢谢第二次的祝福，我都心领了，真的不用破费，心领了。然后谢谢淑芬，苗栗的淑芬第二次 ，OK， 那种要让我配甜点咖啡，我非常的犹豫，甜点。蛋糕哦，现在要忌口，因为我真的觉得，一公斤不是虚胖，很扎实的在我的肚子里。然后正好有自主的运动训练，很棒。你知道前几天我还才跟我的那个体适能的那个教练说，教练就说：“魏姐啊，为什么你就是说。”可有很多的动作已经练了，因为我已经跟了好几年，有三五年了吧，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在家里头练，你根本就不需要来这里练。我就说教练你说的，我刚好这几天又循环的想过一次，我有在家里头自主的训练，比如说伸展啦、拉筋啊，但我大概就是匆匆忙忙的做个一两组，我就有点想放弃，我说哦好了 OK fine， 就这样一两组，但是呢我就还是要到教练那个地方去做，我就可以乖乖的做一个小时，有没有？因为课程一个小时设定的话，虽然呢就是这当中喘到一个不行，累到一个不行，翻白眼到一个不行，然后尬的有时候甚至会小小的愤怒到不行，然后教练都会最后都会那边有点是嘲笑吗？不是，就是那种笑容说为什么很多人就是来缴钱受罪呢？虽然那个利益是好的，因为想要健康身体，但明明可以在家里头做，我就说我也知道，但我真的在家里头，我就是没有自律性。你自找苦吃，就是因为你没有自律。如果能够有自律的人，哦，一定很多人都会在家里头好好的做运动。我也看到我朋友自己在家里头可以好好的做一个小时的运动，很酷。但我真的就不行，就既然没有办法自律的很彻底，你又想要运动健康，就只好承受着那种哀哀叫的辛苦，然后还要花钱找罪受，是吧？但没有关系，我觉得重点效果有出来，就是你有运动到，为你自己的身体负责一下下。好，那正好呢也是一样，有练球，还有呢绿手指修剪花草，有努力的工作加班，七月份呢持续的加班很好。再来呢一样还有牙医回诊，运动也必须要好好的练起来，一样要陪伴着你那个绿手指花花草草陪伴你舒压。

0: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1: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2: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1: 好进来喽，快下来啊！
0: 谁推我啦？
3: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4: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5: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哇，看我怎么教训你！
1: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6: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7: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8: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9: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不知道》，不知道也很好用，有时候会觉得日常过的哦，这样子每个月的每一天，然后半年的每一天，一年之后的每一天，都会觉得哎，我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或者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可以活得好好的。其实呢，这真的也许呢就是没有刻意的去觉醒哦，但在日常生活的节奏当中，你还是会非常非常的稳健着踏着每一步哦。我觉得你只要有发现这一点，你会觉得哎，非常的感恩哦。哪怕说你可能不太知道大大小小的事要做怎样的一个记录都没有关系，只要现在的状态你是可以允许的，你是值得的，你是觉得很好很开心就好了。好，朱梅说呢，六月份就是端午节连假有回家小聚哦。那另外帮另外一半呢过了农历生日，而且家里头有新的成员，好，米喜郎，新的成员米喜郎，他说呢有新的吸尘器，是追觅吗？我现在看了那个就是大家分享一些追觅，我想呜，还蛮想用的。然后另外还有收音机，收音机要买新的是吧？有时候收音机呢，就是年久失修，然后它好像也不太好修，是不是一些零件啊，或者是呢出产的这些就是要配起来的那个修的材料不是那么好找，所以而且有时候价钱上来讲哦，搞不好真的换新的会比较划算比较快。好，还有记得哦，初一十五土地公拜拜呢。好，再来看到小珍。恭喜小珍的大女儿毕业了，好，但是呢她自己的这个例行回诊报告不太及格。然后另外哦，小女儿也毕业了，大女儿跟小女儿就都毕业了，应该是同一个学校吗？不是吧，一个是国小一个是国中是吗？我有点忘记了，拍谁。然后他们去看了这个失速禁区，他说很好看。再来呢一直他自己哦，就是很累，然后身体的那个检查数字都是红字，没有那么的漂亮，所以现在要稍微的一个平衡。我是比较支持平衡派的，有你喜欢的工作很投入的事情，然后也有家里头很和乐，然后你自己的身体要顾好，好吧？好，就是没日没夜的忙碌上班加班。再来呢，哦，要恭喜他的大女儿，因为呢，他就是顺利的有录取了他自己哦，不是妈妈的话，不是妈妈说你应该要上哪间学校哪个科系，也不是爸爸说你要上哪间学校哪个科系，是他自己选择自主权，我觉得很棒。他是录取了他自己心目当中的第一志愿哦，他是高中毕业要进入大学了，拍谁？我居然还一直停留在那种小小女孩儿。好，进入大学生活，很恭喜。七月份呢，一样，目前看起来他的工作是行程爆满，所以可能会有所取舍，休闲安排就比较少一些些了。好，再看到的是怡芳，怡芳说哦，这五六月份开始呢，它就是一种厌世的状态，体力不支的状态哦。好，六月份还好有运动，然后参加了统一发票杯路跑活动，一个小时19分54秒完赛，而且它是超过跑出了 10.5K 关心妈妈的健康，有陪伴着好妈妈呢回诊。再来哦，他们家的小屁孩也是毕业典礼，精彩的国小生涯要迈入另外一个阶段了，而且他还担任小市长，小市长呢非常非常的呛的意思是什么，就风云人物一号，对吧？再来有端午节，还有呢他有微阅读，有微阅读就非常的感恩。我也是这个月想起来，我也是阅读到的章节没有量很多，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再拼多一点点的时间，拼多多拼多一点，不是肉多多，拼多多来看一下书籍。以及呢他们有吃了晚餐帝王蟹火锅，还有帮双子座的小屁孩庆生，帮同事制作了一些工作25条的三角头巾，好友聚餐就是聊的互相的加油打气跟舒压。再来呢屁孩也是要跟他的骂鸡聚餐的，庆祝毕业，以及帮巨蟹宣搬家，是换地方嘛，因为他好像念的大学比较在中部吧。七月份呢一样持续的运动，已经他们家好多个巨蟹，巨蟹营也是巨蟹，然后巨蟹宣帮巨蟹庆生，幼稚园也要毕业了，毕业典礼彩排。再来他们家有安排七月底的太钢黄金水蜜桃老鹰溪步道二日游，而且他非常期待七月份他终于可以稍微好好的休息五天的连假。
哎，我稍微的再注记一下，是他自己的连假，不是我们七月底大家都有连假。我很害怕讲到连假，大家都以为是哪一个节日的连假。你自己休或者是补休就会有连假，好不好？个人是的，专属的。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3: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4: 下午的4:41，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几位 dears 跟我们分享一下六月份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完成的挑战。再来一起来看看七月份要做什么呀？

0: 射手，
1: 我们也是射手，不只只是射手座第二次射手。下个月目标或以后的目标定起来，也希望能够达成。
0: Super cool。
1: 小关说六月份为了健康，他有回诊做晨运，做复健，整理家务，阅读，有做喜欢的纸卡片，然后记得要帮妈妈庆生，还有永远都没有忘记要听我们家城市广播网。

好，世宗神射手六月份完成什么样的计划呢？一样健康很重要，包含他自己的父母还有老婆回诊完成了，有可能哦，就是嫁出去的女儿绝对不等于泼出去的水，还是有回家哦，二女儿跟女婿回家来玩。再来呢，弟弟住院治疗完成了第一次。七月份呢，一样就是回诊，我自己也会很害怕我自己错过回诊，所以我都会记录在一些行事历上。好，那另外呢，他儿子也放暑假，对吧？很特别，你知道，父母亲到台南来接儿子放暑假回家，不晓得是不是也是那种大包小包？哎，每个学校真的规定不太一样，有些好像行李可以放在学校暂时的放，然后等到确定宿舍再搬；有些就是一定要清空，你一定要搬回家。搬家真的很辛苦，搬家好了，我们转念，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有些可以断舍离的，有没有？然后换个地方住，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心情。

好，再来看一下 Peggy 很开心的给我一个 Yes Oh yes Yes 这个月呢跟着写上了六月份的规划，因为以往他觉得其他的月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日常当中就是生活跟工作，工作跟生活，假日呢就是追剧，然后呢这个月他觉得多姿多彩，跟得上，想要跟大家分享。你真的想太多了，大家不是也都一样吗？工作生活。他六月份有观赏孙淑媚演唱会，对，他第一场演唱会虽然不是五月天，有没有，但我觉得值得。孙淑媚演唱会他现在可是台版的 Jennie， 而且也都是话题人物呢。趁着呢去看演唱会，你知道就是有像那种旅游主题延伸出来，走了龙山寺、剥皮寮老街，还享用了一兰拉面。哦，我好喜欢一兰拉面。逛到了士林夜市。好，六月十四号就是跟老公儿子来个美食接力赛是怎样？我看一下啊，你们是要进行大胃王吗？到园林吃炸肉圆，云林吃串冰，回程嘉义买好吃的 game so gay， 就是以吃为出发规划的旅行，我觉得很好。我有一个天蝎座的朋友，他的绰号叫阿肥，但他没有肥，但他的任何一个出发点，你要叫他外出，你要叫他做什么事情，好，尤其是旅行一定要有吃的，登山啊健行啊也都要有一个吃的点才会吸引他出来。 Peggy 还跟我聊到什么呢？六月份有孩子参加了龙舟队比赛，真的这么强？他参加了三场，所以当了加油啦啦队。然后呢六月底的时候庆祝外甥生日，享用了茶六烧肉，肉质好吃，嘿嘿嘿。王云也过得很精彩，因为每次做这个课题的时候他就说，哎，就要来一起想一下六月份做了什么。到英哥想念着爸爸，然后吃阿婆寿司解相思之情，而他们吃的是咸粽，咸粽是吧，咸粽真的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然后他有包南部粽，端午节回云林拜拜，磕肉石锅，剪头发，心情好看吗？心情好吗？七月份暂定哦，因为也要庆生，女儿是巨蟹座是吗？好，女儿庆生吃寿喜烧一丁，然后他会参加中山堂民歌演唱会哦。民歌这几年陆续唱了好几轮，也是全场爆满，太多回忆杀的感觉，很感动。七月底他去宜兰同万杰三日游，十年没去宜兰了。他跟夏小薇说他没有吃过续集，好想吃。对，我这一次也可以第一次吃。蒋勋老师池上讲座他也觉得很赞，蒋勋老师的讲座当然非常的赞，几乎如果可以的话我都有参加，非常就是有不一样的领悟，不是得到哦，是领悟。谢谢，还是有很多的微粉第二次跟上来，愿意跟我分享六月份的大小事，然后一起展望七月份。谢谢啦，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 什么啦？
0: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融。
1: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3: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芙蕾，夏威写作第二色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整理了六月份，一步一脚印，整理了六月份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哦，不管是酸甜苦辣 ,OK, 在心里头滋养 ,OK, 你知道我最后那个分享了在凤凰花开的时候那个笑容就是心情上的一个毕业断舍离 ,OK, 是最棒的一个养分，然后也是往前走的一个力量，跟我的微粉或者 Dios 一起共勉之。明天一样准时上线，而且呢一起来掀开热腾腾热情的热血的这个热心的 ,OK, 七月份。明天准时上线见咯 ,See you and 再见。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10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叮当》这首口气很重的歌曲《Try Gone》。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5: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4: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5: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4: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我们回来喽，
8: 快来吃山竹
9: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
4: 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0: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1: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这首《体温》也是周蕙的代表作之一。接下来送上的是王心凌的抒情歌曲《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表达的是一个人也可以很好。

中找到你的。来自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天气。受到天气晴朗炎热的影响，中央气象署就发布了高温黄色灯号，市井范围涵盖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宜兰县，中午前后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在菲律宾附近以及台湾东南方大约4000公里海面上的两个热带云系，本周都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那其中后者未来可能会朝台湾以及琉球方向接近，路径仍待观察。那未来一周台湾的天气是以高温炎热降雨偏少为主，西半部高温上看35到36度，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0: 你操场跑几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而且现在啊，太阳这么大，你身体会受不了吧？
1: 啊，我休息一下。
0: 你怎么啦？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一下？
2: 我看一下，他可能中暑了。
0: 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
2: 我们赶快把他移到树下，你找找看有没有毛巾，沾水弄湿，先帮他擦身体，赶快给他喝水。
0: 好好好，我来处理，我来处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预防中暑有四招：躲太阳、补水分、勤防晒、要通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避免在大太阳底下运动，随时补充水分，穿着轻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服，在户外做好防晒，就能有效降低中暑的风险。

0: 什么声音？
1: 好像是警报器耶，失火了吗？
0: 我看一下，
2: 外面都是浓烟耶，失火了，快跑！
3: 等一下，烟太大了，跑出去看不到外面，还会造成呛伤，先不要冲出去，把门关起来。哎，你们赶快外套拿出来，先把门缝塞住。少，找一下空调在哪里，赶快把空调关掉。
4: 好，我找一下，我找一下。
3: 我来打119报案。喂，消防局吗？我们这里发生火灾了，地址是在。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火场逃生最佳策略就是离开建筑物往一楼跑，有防火门的安全梯逃生是最佳选择。如果开门发现门外已经烟雾弥漫，就要立刻关门，再用衣物或毛巾将门缝塞住，并拨打119求援，牢记逃生小常识，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6: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FM90.1 台北健康。

0: 业不收。
1: 黄明志这首低调讲述他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不过说真的他一点也不低调。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萧亚轩的狂想曲。

0: Jay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1: 来自张晓萱的狂想曲，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8。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那疾管署今天也宣布，我国台北、桃园、台中以及高雄机场，针对过去21天内具有前述两国旅游史的无症状旅客提供的入境免费采检，将延长实施60天，就是一直到8月30号为止。那疾管署呼吁，从疫区返国的旅客要主动到检疫站报到，并配合 TOCC 健康评估以及入境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好，那接下来是菲律宾针对持台湾护照旅客实施的14天免签措施将在6月30号届满了。不过呢，菲律宾政府还是没有公布7月1号起到底有没有延长免签待遇，恢复原有的签证规定，又或者是推出新的入境措施，也还没有发布一些相关的正式公告哦。所以呢，有部分旅客就是选择先完成电子签证申请，以降低临时调整入境规定所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好，那再来是陪伴台湾人走过将近40年岁月的零售龙头家乐福正式宣布确定改名了。那家乐福量饭店呢更名为万家福，超市则是更名为乐家康。那消息曝光之后引发网友热烈讨论，不少认为说这个新名字有点太难记哦，应该还是会习惯叫原本的。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娄俊硕的 Colorful。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安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61线，南下了143.2公里，大安二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周边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即将迈入到7月份了哈，那很多的新制是陆续要上路啊。
0: 嗯，
1: 跟交通相关的就是考照制度的改变了。
0: 对，
1: 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者，每年大约有10,000人次这么多。
0: 嗯，
1: 那重考之前必须要重新完成驾训班的课程，
0: 对，
1: 否则就没有办法考照。违者上路的话，最高是可以罚60,000元哦。
0: 没错，那另外呢，就是在汽车笔试的部分呢，是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而且呢，题数有增加到50题哦，那也新增了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那也提醒这个机车已经在今年的1月30号已经全面改为50题的这个选择题哦。
1: 嗯，
0: 那还有一个这个更名哦，就是汽车燃料使用费呢已经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那监理所站呢大约寄出了1408万份的缴费通知。那监理所站也是提醒民众，收到通知之后呢，因为它是明天7月1号开始开征嘛，哈，就要必须要在7月底之前要缴费完成。那缴费金额跟缴费的管道都不变的，它只有名称改了，就是只有通知单的抬头跟项目更名了。那所有的缴费的方式啊，然后费率啊什么，通通都是没有变的啦。
1: 嗯，我们大楼的群组今天已经有 po 那个讯息了，
0: 叫你要去缴费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啊，这各位住户请留意哈，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接下来陆续会寄送到各住户的信箱里面的。我就心头一紧，
0: 你就想说，哎呀，因为我要缴费了，这样子，
1: 我不是缴过了吗？没有，还没缴，还没开证，
0: 还没开证。
1: 对，
0: 你会希望说，
1: 所有叫我缴费的费用，我都会以为我缴过了。
0: 你自己想说啊，自己想说，哎，我缴完了这样子，
1: 拉过一下吗？
0: 你就不要变更户籍啊，那自动就有人帮你缴了，是不是？
1: 不行不行啊，以后那个地址填隔壁的。对，再继续给隔壁好了。
0: 填隔壁也不会帮你缴啊，你要填那个金主的。
1: 也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兼具封闭式车室跟方向盘的，哇，驾舱机车，我昨天才看到这个新闻哦。
0: 我觉得你会喜欢这种车。
1: 我还好，我
0: 还好吗？你还好吗？
1: 那个很窄哎，
0: 太像玩具车了。
1: 对啊，因为它。因为它是那个机车的大小，
0: 对，
1: 它虽然有驾舱，有那个把你包起来，
0: 对，
1: 但其实你使用上来说，你是跟车子没什么两样啊。那我就觉得
0: 说跟机车没什么两样，
1: 跟车子它的路权
0: 跟汽车，对
1: 啊，所以我就是会有一点点不安心啦，有点小开。那重点是贵啦，这才是最主要的重点，
0: 这才是最主要的，
1: 就是有点太贵啦。
0: 对，
1: 那。就是这个驾舱机车认定哈，可是这个很妙，认定是属于是机车哦。
0: 对，
1: 好，在台湾将是领用机车号牌。
0: 对，
1: 那驾驶跟乘客不用戴安全帽，但是要系安全带。
0: 嗯，
1: 那道路行驶规定，比照小型汽车。
0: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意思，很模糊。
1: 对，它行驶的时候其实是汽车的状态。
0: 对，
1: 那它不需要两段左转，哈，需要持有小客车驾照。
0: 嗯，
1: 啊，那也不能够行驶高速公路跟快速公路，包含了淡江大桥、市民高架、建国高架等地方政府管辖。那这个就是由各县市政府公告相关的规范了。
0: 对，就是它不能行驶高速公路跟快速公路啦。
1: 有没有要升级一下？
0: 怎样升级？
1: 我听说蛮贵的，好像三四十要吗？好像差不多。
0: 所以我实在是。
1: 它可以吹冷气哦，你这是机车的状态，但它停车还是停车格啊？
0: 汽车停车格。
1: 对啊，汽车停车格。
0: 所以就觉得有实在是这种是算是什么？机车到汽车中间的一个缓冲代步工具吗？
1: 是燃油的。
0: 对，所以我实在是很纳闷，到底就是对这个交通工具是充满了疑问这样子。对，除了价格是一回事之外，只是觉得对啊，它其实又开起来又跟那种，不然我就买那种很小台的代步车，好像是不是？我还可以上高速公路，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但是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工具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些相关的规定。那交通部公共运输以及监理司长这个胡司长表示呢，这个驾舱机车它认定是机车哦，那违规是比照机车的罚则，不过呢，因为它还是有方向盘有油门，所以它是不可以行驶在机车专用道，它是就是 行驶在这个汽车专用道、嗯、然后呢驾舱机车的驾驶必须要有小客车的驾照哦。如果说你没有小客车驾照，你只有 Autobike 的驾照的话呢，这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第一项第9款，这是可以开罚6000元到12000元哦。那如果说诶你还更进阶哦，你没有机车也没有汽车驾照，你还开这种车的话，这是可以比照机车无照驾驶哦，这是可以裁罚18000元到36000元。所以再怎么样都是要有驾照才可以上路了、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他的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在路上如果听到一些紧急的声音哦，通常可能就是救护车啊、消防车或者是这个警车的警铃声哦。
1: 对，
0: 通常下意识第一个动作都会想说，哎，这个车声到底是从哪里来哦？然后再进行避让或者是就是礼让这样子哦。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大家的都会知道的基本常识啦，只是说还是有些新闻还是会发生说有一些恶劣驾驶就是阻挡救护车，甚至是延误就是一些生命的这些遗憾的事件。
1: 对对对，真的很不可取哈，就是有些人可能是装没听到，太过分了，
0: 或者说都会说什么自己的音响开很大声。我想说你是大声到，
1: 不会，我觉得这个声音一定会超越音响的。
0: 对啊，怎么可能会，你是开到多大声，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借口。
1: 对啊，你就算戴耳机也还是听得到。
0: 对，一定听得到。
1: 对，因为常听到会有挡救护车的这个案例了。那高雄市三民大顺二路有救护车载着患者执行紧急救护任务的时候，但是还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有重机骑士没有礼让，因此被撞上了。
0: 对，那警方表示呢，如果发现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的这个警号没有立即避让的话呢，可以处驾驶人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会吊销驾照，并且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哦。
1: 对，那还有一起案例是发生在台中哈，就是呢有进口车驾驶挡救护车，然后副驾乘客把车窗摇下来拍抖音。
0: 哇，
1: 你看又是要为了要拍抖音，
0: 真的哦。
1: 对，然后一路起哄卡救护车位，这个我有印象，好像是一个女性车主。对，然后那个记者访问到救护人员，他说原本50分钟的车程已经很远了，
0: 对，
1: 但就是又被这一个驾驶硬拖了5分钟啊。
0: 我真的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得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去阻挡救护车，实在是就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尤其呢这几年来其实真的陆陆续续还是有发生很多阻挡救护车的事件，真的是也是引发了社会关注哦。但为了要避免耽误紧急伤患送医的时间哦，那民众如果真的遇到救护车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呢，公务局也是有提供一些避让救护车的方法哦。对，那一般的车辆呢当然就是要减速慢行，单线道的话呢就是要尽量向右侧车道避让以及暂停哦。那如果说呢是两线道以上的话呢，内外车道的车辆就是往两边靠哦，这样子就能够让出空间让救护车通行哦。
1: 是的，是的。那法规的部分呢，现行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的规定哈，对于恶意挡救护车、消防车等等，要处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对，
1: 那吊销驾照，并且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
0: 对，
1: 如果致人死伤者呢，要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吊销驾照以及该汽车的牌照。
0: 没错，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不是只有开车挡救护车会被罚，其实机车其实不礼让一样是会被罚的哦。所以呢，还是呼吁大家，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车种遇到这个救护车鸣笛救援，真的是赶快，你知道从他的那个就听一下他的声音到底是从哪边来。一定看得到哦，一定也听得到，就是赶快避让哦，就是恶意阻挡这种，觉得是拜托，真的是千万不要做。
1: 对对对，在节目最后，因为昨天我忘记庆功了，我就这里，你有收到签呈吗？对不对？
0: 对，
1: 我没有 A 加了。
0: 对，
1: 其实我好像礼拜，
0: 我真的忘记了，是上礼拜收到的吗？还是昨天？
1: 礼拜五吗？
0: 好像上礼拜啦，
1: 就过了一周，
0: 然后过了一周之后就完全忘记这件事了。
1: 我又忘记签出去了，我每次忘记签出去，
0: 你忘记签是不是？
1: 我签出去了，我签出去了，
0: 然后我忘记要庆。要感谢评审，
1: 对
0: 啊，因为我真的
1: 上礼拜就签了，
0: 对，我上礼拜签，然后过了一个周末，过了一个极慌乱的周末之后，我就完全忘记这件事。
1: 我们上半年就这样度过了，然后也在上半年的每一个月份都拿下了 A 加。
0: 对，所以真的他的压力应该可以比较减少一点，
1: 稍微释放。
0: 你要继续持续的保持热情下去，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我们要一路的 A 加，
1: 继续跟着娇安女神飞。
0: 我飞到哪里去？
1: 女神的视野看得更远。
0: 飞入爱的，不小心又唱了我的主打歌啊。
1: OK 的，
0: 好了，还是感谢评审的那个肯定啦。
1: 下半年我们持续加油，好，继续努力，
0: 会一直不断努力。只要有案子，我们就是一直一定就是做到 A 加，然后就是要给大家就是最详细的这个交通安全知识，
1: 真的很详细耶。
0: 对啊，你看我每天就是很努力的撰稿，对不对？
1: 然后我是也不太想踩一捧一，但是整个听下来，我觉得我们很棒
0: 本来就很。 很棒啊，对不对？
1: 就是我有时候听，对，哎，对，我也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0: 对啊，对，我们本来就很棒啊，而且我们就是真的是很认真的，就是在做这个宣导节目，然后呼吁大家就是遵守这些交通规则，对不对？然后你看你做了节目之后，有没有觉得收益良多，获益良多？
1: 对对对 对, 对，我现在自动生活当中有关交通安全的这个新闻，我都会
0: 全部
1: 自己 catch 下来
0: ，catch 下来，然后防御驾驶的观念整个都有建立起来。
1: 而且哦，有一个好，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好处，就是周边的人如果有要一些交通资讯的时候，
0: 哦，
1: 会不小心脱口而出，
0: 他们会说哇。
1: 大家就
0: 会
1: 说，
0: 哎、
1: 欸，那个，哎、欸、啊，那个气燃费什么时候缴？我就会不小心脱口而出，
0: 哦，现在已经改名了，
1: 七月开征，我怎么知道呢？啊、就是会，你知道吗？
0: 你说耳濡目染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哎，现在酒驾是罚多少？哦，现在酒驾又罚9万块。
0: 所以就告诉大家，不可以酒驾，对不对？
1: 没错、哦、没错。
0: 所以我们真的是无形之中，真的是
1: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变成这个种子。
0: 对，
1: 就是常听我们节目的话，
0: 真的
1: 你也可以成为朋友群里面那个放送头。
0: 对 对, 对，
1: 让大家更了解这些法规。
0: 没错，然后大家有什么法规都会问你，对不对？你就会变成那个是
1: 什么
0: 知识的那个传递者。对啊，哎呀，好，
1: 泡
0: 鼠
1: 泡鼠家，
0: 泡鼠给博士鸭什么的。好啦，还是。感谢评审的肯定，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哦。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咯，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南韩总统李在明29号下午在青瓦台宣布，将会启动大飞药三大超级计划，预计在2035年前投入超过1000兆韩元，大约21兆台币，打造先进科技产业聚落，瞄准全球高科技霸主宝座。南韩的产业通商资讯部长官表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计划将在南韩西南部地区各建2座，共4座记忆体晶片厂，投资金额大约17兆台币，中部地区则聚焦先进封装技术，预计投入大约1.7兆台币。东南部地区则规划打造材料、零组件、设备基地，未来15年将会编列大约6200亿台币，投入研发次世代记忆体。李在明强调，南韩必须用比任何国家都快的速度，确保人工智慧的核心要素，而晶片、物理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慧数据中心是大飞药的三大支柱。2025年底，一名原本在泰国上学的12岁泰国籍少女，去年6月随着母亲到日本，被丢在按摩店后，母亲随即离开，而按摩店的老板要求少女为顾客提供性服务。她在1个月内接待了大约60名顾客，全部的收入由老板寄给母亲。直到9月，少女求助后才曝光。少女的母亲把女儿丢下后，随即到台湾，后来因为在桃园从事性交易而被拘留，被警方查获后移送到移民署收容。经过台湾刑事局及移民署和日本与泰国警方沟通，去年12月在移民署人员的介护下，将这名母亲遣送回泰国审判。如今泰国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身为人母，却为了一己之私贩卖亲生女儿，情节重大且手段恶劣，依照人口贩卖等罪裁定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德国北部城镇施塔德29号发生了枪击案，男性枪手突然在儿福中心射击工作人员后，随即搭车逃离，造成了5人当场死亡，还有1人送医后不治。巡逻员警听到了枪声赶到，及时拦截车辆并压制枪手，查扣了一把非法枪支，女性驾驶也被逮捕。警方一度怀疑是恐怖攻击，封锁了周遭区域。后来初步调查显示，这起案件疑似是为了争夺子女的监护权所酿成的悲剧。警局的局长表示，嫌犯和多名的受害人约好当天见面，讨论3个月大的女儿监护权。事发当时，孩子和母亲都在中心内，没有受伤。目前警方已经拘留了包含枪手在内共3人，将会进一步厘清案情。2026世界杯足球赛进入了32强淘汰赛，今天凌晨由巴西对决日本。开赛第29分钟，日本中场球员佐野海洲靠着巴西的失误传球，在禁区弧顶起脚率先破门，帮助日本取得了1-0领先。不过第56分钟，巴西队的卡塞米罗以头锤进球，双方以1-1进入了伤停补时阶段。下半场双方陷入僵局，都未能突破，直到伤停补时的第6分钟，巴西队的马蒂内利把握角球机会，攻下了巴西队的第2分，最终巴西就以2-1晋级16强，让日本连5届在淘汰赛首轮出局。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3: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4: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7: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8: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 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0: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9: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0: 哦，其他的料理哦。
9: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0: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9: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11: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12: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蔡明佑的电子摇滚阿姆斯壮。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阿姆斯壮登陆月球，那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跟太空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哦，这是宇宙人首张专辑的作品太空警察。那宇宙人已经出道20年了，他们就说呢，黑历史就是这一首太空警察 MV 当中穿的紧身衣。哇，现在再回头去看20年前的 MV，应该是会看不下去。

0: 你的人生当中经历过哪些值得庆祝的时刻呢？
1: 谢天谢地，老婆你辛苦了。
2: 来，我们恭喜 Simon 这个月绩效第一名，达成率200%。
3: 老婆，我们这个月发票中1000呢。
4: 真的假的？我看。900寄
5: 出去。啊，你赢了！再接再厉的。
0: 在每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城市广播网从不缺席。北部 FM 90.1，竹苗 FM 98.3，中部 FM 92.9，南部 FM 97.1。城市广播网是您最好的朋友，永远都在。
1: 来哦，来个5连拍，1、2、3、4、5。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5个 pose。
6: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1: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

0: 家好，我是 DHN 的花美菜黄如，我最爱经典歌曲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1: 城市音乐复刻版这个阶段给你两首经典，首先送上这是顺子的《回家》。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90.1台北健康，我是黄如君，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地方讯息。随着暑假到来，为维护市民居住环境安宁并保障交通安全，新北市环保局、警察局及监理单位携手合作执行麦噪专案，针对暑假期间改装车与高噪音车辆展开强力取缔，同时以科技执法与实地拦查双管齐下，跨局处共同防堵噪音车。新北市交通局为提升停车资源使用效率，宣布自7月1号起再开放全市16000多格路边收费机车格供大型重机停放，让大型重机族停车选择更便利，使用更弹性。新北市也成为全国少数全面开放大型重机使用路边收费机车格的直辖市之一。新北市政府为鼓励长辈多出门运动，持续升级敬老爱心卡福利，自7月1号起每月免费点数由480点调升到600点，另外更将 U-Bike 2.01 电辅车纳入优惠范围，持卡租借可享前30分钟免费，让长辈骑乘时能更轻松，省力又省钱。为促进祖孙互动与世代交流，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持续把家庭教育带进校园，在汐止国小及八里国小等15校办理祖孙动健康幸福好时光祖孙一日营，邀请学童与祖父母家人共同参与体能游戏、手作体验与共学活动。今年共规划15场次，目前已完成8场，后续7场将陆续办理，欢迎祖父母、家长与孩子把握机会参与，透过游戏创作与互动，增进祖孙情感。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

0: 终于来了，
1: 陈轩再度联手清许冲动团队，共同打造第九张专辑《我坠落你自由》的主打《给我一枪》，以高音直接宣泄，本周首立马空降第十。

现在人气盛行的偶像男团 UNUS 推出久违的甜蜜情歌《八戒你不走》，这首歌也是团员蔡成佑在退伍归队之后，正式以全员到齐的姿态重磅回归。Alright， 积极走80年代复古路线的韦礼安带来全新歌曲《很久很久》。这首歌并没有延续90年代港式情歌的路线哦，而是回归最单纯的抒情歌，简单又催泪，一肩膀直接。

0: Revolution。
1: 好，接下面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车位。李圣杰这次不飙高音了，他直接唱出了全天下开车族最真心的痛，快给我一个停车位吧。
2: 旁边的座位也空了很久，是男人就不该留。
3: My radio. Radio forgot, we remember.
1: Wow, 恭喜 JJ， 这首歌又打到韩国去了。这首歌被提名了釜山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原声带的奖项。第六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逐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但已经在市场获得热烈回响，更强势入围今年第八届韩国国际串流影视节提名。后世串长。很多都说八三幺这次的新歌怎么每一首都那么催泪啊？第五名金榜歌曲《身外之物》是主唱阿普一段非常私密而且心碎的故事。

习啊。第四名是已经霸榜好几个礼拜冠军的金曲歌后阿令带来出道20周年的巡演主题曲绕路。人生有时候的绕路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

FM Jams。化身为他令 G， 用音乐为大家能量补给的古古里思维，天生笔记宝是提供满满的陪伴跟守护的新歌《透明伞》，这把伞要送给不管是在雨天或大热天都在追星的歌迷们。

0: is revolution. All day. 哇塞，徐富凯大突破，这里首充满强烈戏剧风格的暗黑歌曲《阿米》，歌曲从开场的压抑呢喃，逐渐带向中后段的爆发歇斯底里，完美呈现了内心的挣扎跟痛苦哦，展现了台语歌丰富的传统跟创新的风貌。当然，潘协兴跟许哲佩也是很用心的幕后工程哦。
1: New music now on LA's number one hit

是太阳之子，恭喜周董终于与七月极光夺下本周华语榜冠军。很少有歌手在唱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可以制作出动听的好专辑哦，那种流畅感跟回忆

0: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给我着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现在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下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0: 虾米这么方便？
1: 那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啊，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我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

周兴哲这首挚友表达的是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梁静茹的慢冷，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我们回来喽，
4: 快来吃山竹。
5: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6: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7: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9: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晚上7点钟，欢迎您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晚安。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看世界杯足球赛呀？现在已经正在进行32强的淘汰赛了，那这一次是由日本队迎战巴西的这一场呢，引发各界关注。为什么？因为从以前到现在这个日本的动漫作品哦，最后大魔王就是巴西，尤其是足球小将啊。那讲到这个巴西跟日本之间的关系，他们有点像师徒啊。在日本的 J 联盟发展初期，其实是巴西提供了很多的制度这个技术的指导，所以呢要说是巴西是日本的师父也不为过。那这次呢睽违了20-30年的时间，终于徒弟挑战师父，到底日本能不能拿下这一胜啊，那大家也都在关注我能不能跻身世界强队之流啊。不过昨天真的太可惜了齁，昨天从头看到尾没有冷场的一场比赛啊。上半场啊，日本发挥了非常非常高压的非常积极的一个进攻节奏啊，就是先踢进了一分之后，但是下半场似乎有一点点后继无力的感觉，又被巴西2分来超前，最后呢是2-1由巴西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那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日本很多球员都当场就是痛哭失声，可以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在这一次率队来打世界杯之前齁，那日本的官方是喊出要夺冠的齁，这次是要冲击冠军的，因为在2年前的练习赛当中，友谊赛当中，其实日本是有打赢巴西的记录的，这个是成人足球以来第一次打赢了巴西，所以这一次他们对于自己啊也是寄予厚望，但是球是圆的，就是很可惜齁，还看来还是一道非常巨大的高墙啊。那没有关系，因为日本队的这些主力球员呢还没有到一个最巅峰的时刻，所以下一届啊肯定是会非常精彩。呆呆

听到来自于 Shakira 这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主题曲《Die Die》。昨天这场比赛真的看得我好感动，我原本以为我要目睹历史性的一瞬间了，就是日本上半队进一球之后，那只要守下来1比0领先的话也还是赢嘛，但是没办法，巴西依旧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高墙，但我可以理解日本的心情，因为毕竟师父就是巴西队啊，那要挑战师父的话难免就是你会有仰望这座山的感觉啊。那教练也说过了，就是你不能把它当作一座山来仰望，你才有机会可以超越它啦。好，好啦，那再来，昨天的比赛除了日本跟巴西非常精彩之外呢，同样还有像荷兰跟摩洛哥的比赛哈。那荷兰跟摩洛哥最后是打了这个点球赛，十二码罚球，最后由摩洛哥赢球。摩洛哥毕竟是非洲杯的冠军，其实他们实力也相当坚强哦。那大家都把这一场比赛认为是十强内的内战了。另外呢，德国跟巴拉圭的比赛是由巴拉圭来获胜，哇，这个也让大家很惊奇哈，淘汰掉了世界冠军，只能说这一次哦，就是球是圆的，各种发展都不太一定啊。好啦，三十二强进行到这边是越来越激烈了，而且都只打一场哦，要继续锁定哦。而且除了原本艾尔达可以看之外，现在电视也可以看，因为进入到三十二强了嘛。来听一下 V6 这首歌曲《Change the World》，希望下一届蓝武士可以卷土重来哦。我整场就从小组赛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帮日本队加油，好可惜。

曾沛慈拿下了浪姐七的冠军，成为了继 Ella 王心凌之后夺冠的第三位台湾歌手。大家常说中国的歌唱比赛台湾歌手通常不会拿冠军，不过浪姐这个比赛感觉几乎都是台湾歌手在发光发热嘛。那曾沛慈呢，这一次在所有的公演舞台当中的表现呢，都令人眼睛一亮，一直都在领先的地位哦。虽然分数有时候有高有低，但在大家的心中哦，他已经是浪姐这个节目的第一人了。来听一下他在应该是二宫舞台的时候唱了这一首《一样的月光》，不过我们放的是这个徐佳莹的版本，如果之后有曾沛慈的版本哦，他的再来放给大家听。

拉拉徐佳莹这一首《一样的月光》，那大家也可以上网听一下曾沛慈的版本，因为曾沛慈他诠释的方式比较有一种义无反顾往前行啊，然后歌声是非常奔放，是整个放出来的感觉。那当然因为音源的关系，我们只有徐佳莹的可以先听，但没关系，之后如果有曾沛慈的版本，阿德也会再继续放给大家听啊。好了，再来也是在这个系列赛当中曾经唱过的《一个人想出一个人》，也是曾沛慈自己的一个成名曲，来自于张简君伟的作品。你

0: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脑海里总是少了一些旋律，那就快点转到城市广播网，因为可以给你满满的音乐能量。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2: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3: 今天的林雨清墙好多好多的来信哦，尤其很多人刚好都在今天生日哈，巨蟹座的朋友对不对？好，那首先呢，这位是阿生哈，阿生他说呢，就是想要给未来的自己说，虽然曾经年少不懂事犯了错，开始进修，那到现在20岁了，然后他说呢，目前还在黑面吗？黑面里面进修。他说呢，目前已经一年多了哈，那离回归社会还有3年左右。但是呢，我想未来的跟未来的自己说，既然出去了，就好好珍惜在外的日子啊。那我个人工作稳定的做，然后赚存钱，照顾好爸爸，别再辜负了爸爸对我的期望以及信任。加油！想要点播的是筷子兄弟演唱的《父亲》。我念的有点哩哩啦啦，好，那为什么？因为他的字其实很好看，但是稍微潦草了一点点，但还是具有辨识的可能性在的，所以抱歉，刚刚这封信念的有点哩哩啦啦，来听一下筷子兄弟这首《父亲》。

接下来这封来信也跟父亲有关，这是来自于台中的爱哭鬼，犹豫了很久还是提笔写了这封信啊。那他说呢，就是进修期间最大的痛就是两年前失去了我这辈子最爱的父亲，没有能够送我的父亲最后一程，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说身体不好的我希望未来能够有一些时间陪伴家人，然后做一个平凡的人，远离不好的东西啊，过着平凡的日子，也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像现在的自己一样勇敢果断，如此的敢爱敢恨。也祝曾经深爱11年三步半6月30日生日快乐，谢谢你这11年来的疼爱与陪伴啊。帮你点播的是备用歌曲《说散就散》。

点播第三首歌曲之前要来传递一下生日的祝福哦，因为今天真的太多人指名要在今天点啊。这位是台中无敌娱乐单喜下面听都会爱哭鬼哦，那他要跟最爱的三部半，诶，就跟刚刚是同一个人，好好，那帮你祝福一下，祝一下生日快乐，因为信的内容不一样嘛，齁。那他说呢，要邀请三部半的好友，爱哭鬼的好友，无敌娱乐会长江德修，闺蜜心仪婉金惠小青一起为三部半送上祝福哦，也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也要祝他生日快乐了。再来还有这位是陈太太，想要跟陈国和说，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选择了最特别的我，这辈子只要你不离，我一定不弃，祝你6月30号生日快乐。好，那这一首歌曲是进修部的 Home， 那 Home 呢想要告诉未来的自己，他说没有谁不能没有谁，只有谁不珍惜谁，那生命中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只有自己愿不愿意去努力啊。他说曾经有个人告诉我，犯错是成长的代价，改错是成熟的过程，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能换来的，余生很可贵，未来就留给爱我的人和我更爱自己的自己，也想告诉我心里最深处的他，我会一直把你放在心里最深的地方，默默祝你幸福，然后呢认识300天快乐，帮你点播的是备用的歌曲，韩小倩这首很好听哦，你是我曾经拼了命爱过的人，好像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2: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4: 妈，
2: 小
4: 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0: 好啦，我会说你啦。
4: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5: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6: 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

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不过今天的城市夜间部恐怕要让大家伤心一点了。你们有发现我今天讲话的口齿比较不清晰吗？有点含卤蛋，有点像周杰伦一样，有没有？哎呦，这个哦，接下来这首歌哦，是不是就是好像口齿有点不清晰，对不对？没有错，因为我从昨天开始，这个智齿的部分就超级无敌痛。我可能想说，就是会起比较多，因为看世界杯足球赛熬夜的关系，所以会起多，可能牙龈发炎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不以为意，下午也没有理他。直到刚傍晚的时候，我搜寻了一下我现在的症状啊，那 AI 跟我讲说，这个叫做是，这个叫做冠周炎哦，智齿冠周炎哦。那智齿冠周炎它会有一些症状，就是它会一路延伸到喉咙，然后延伸到头、眼窝、耳朵，跟你整个呼吸道。那它有可能会有那个蜂窝性组织炎的可能。我看到这边我就吓死了。然后他说下巴、脖子摸起来有硬块，然后会发烧、畏寒。哎，这些我全部都有。那我就想说，不行不行，我好像应该得去看一下医生，因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严重。我想说，等一下下班的时候去买个止痛药吃一吃，应该就好了吧。结果好像有点严重，所以呢必须要很残酷的带来这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好悲报。我们今天城市夜间部的十元点歌机暂停一次，对不起各位，我对不起大家。我应该白天就意识到这个严重性了，那导致我现在嘴巴没有办法张太开，然后他吞咽的话喉咙也会有一点有点困难这样子齁。啊，我尽量啦齁，我尽量，就是大家今天就多听歌，然后十元点歌机今天就暂停一次，所以应该也没有贴文了。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来听一下 FX 这首歌曲出智齿。

其实很多人的观念是啊，你有智齿为什么不去拔一拔，你那没有拔就很容易反复的去发炎啊，反复会有一些状况什么，但这一次真的是有史以来最严重，吓到我了，因为他我整个右半边的脸都是痛的状态，然后吞咽也有点困难，嘴巴也张不开，然后就是反正好比我想象中的严重一点点啦。那为什么不拔呢？因为哈德是一个非常非常怕痛的人，你知道吗？他的你现在这种发炎状态下，他不可能马上拔起来，他一定要等到药物的治疗完之后，他不发炎了才去拔嘛。那每次都是这样，每次就是治一治，不会痛了，不会痛，不会痛，不去了，这样always 无限循环。我就不想挨那一痛嘛，就真的很痛嘛。好啦，反正呢，大概简述来讲整个状况是这样子。那再一次的跟大家致上深深的歉意，上次是蛀牙，这次是智齿。天哪，我就觉得我刚才跟 Iris 聊，为什么每次我的状况都是颈部以上的状况，偏偏我都是靠嘴吃饭的人，真讨厌。好啦，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待会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3: 来，这杯咖啡给你。
2: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3: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城市夜间部回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 DJ 哈德啊。今天真的非常可惜哦，就是学员点歌机暂停了一次，但没办法，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是不会暂停十元点歌机的哈，几乎都有顺利的在进行中啦。因为十元点歌机毕竟是一个线上即时互动的单元，那每一次到十元点歌机的时间，也都很多人一起来互动啊。那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十元点歌机是九点嘛，那我们附近的门诊是开到也是开到九点哦，所以超过九点的话，我可能就必须要用挂急诊的方式，所以我想说啊，就。今天就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多听一些好歌，然后赶快就把这件事情处理起来。昨天才刚分享完水逆正要开始而已，今天就发生了这种状况，太惊人了，我以前也没碰过这种事情。完了，今年度以来好像真的常发生这种事哦，就是颈部以上常出一些状况，比方说呼吸道啦，然后一下蛀牙，一下智齿啦什么的，我都常常被 Iris 说我是傲笑人，真的有够三宝这样。我觉得跟这阵子熬夜看世足也有关系，有时候太晚睡觉抗体就会明显下降哦。好的，那今天大家包含帮我多包含两件事，一件就是哈德的口齿有点不清晰，第二件事就是哈德开麦的时间可能比较少一点，第三件就是十元点歌机今天暂停一次，详细的原因我会放在脸书上面跟大家报告一下，真的是拍水拍水了。好，来听到的是罗俊硕的歌曲。

这次的第37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表演，陈娴静的演出也引来了蛮两极的看法，但年轻人是很喜欢啦。啊，可是很多没有听过陈娴静作品的人，也不认识他的人，就会觉得，诶，他这个怎么，这什么意思？这种表演方式啊，至今没看过，有点气若游丝，有点在家里的房间的这种感觉，很 chill, 很轻松，很松弛。那也有部分的人会想说谁啊，有部分的人会觉得不理解他能够拿金曲新人奖。其实在上个礼拜五，哈德就已经大放厥词了。他那时候入围了最佳女歌手新人奖跟年度歌曲嘛。我就说陈星一定会得奖，只差别他不知道得哪一个奖项而已。结果果不其然拿下了最佳新人奖的一个这个头衔哦。那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新时代的表演方式啦。我像现在的这种 Z 世代 Gen Z 喜欢的表演风格跟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会走向一个非常极致化的，我们要松弛就要松弛到极致，并且非常做自己。然后陈娴静他自己个人的，从穿搭到他的个性，他的言行举止，他的音乐作品，还有他的所作所为等等，完全符合 Z 世代心目当中的女神。我们那个时候的女神是陈绮贞嘛，这个时候的女神是陈娴静，我认为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以前的女神跟现在女神样态本来就不会一样。来听一下陈娴静这首歌曲 We229。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同样得过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茄子蛋，当时是以一个整团的方式拿下了新人奖。刚刚是陈贤进，现在是茄子蛋，来听到阿斌《花的梦想是一支刀》。

acqua tola.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福邓福如。这个季节吃水果特别好，补充天然维生素，养颜美容又养生。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对自己好一点，每天都这么忙碌，要多休息，多吃水果哦。

哎，不小心又播了一个金曲连发了。刚刚李亚莎拿过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离开离开我的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小凯徐富凯。哎，小凯的这张专辑应该是报明年吧？我想说今年怎么都没看到他的人呢、啊？那像今年的主持人是用阿林嘛，也有人推荐说主持人是不是可以让黄轩来试试看。我个人认为小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他其实主持也是很不错的。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祝福》。

收看徐福凯的祝福，祝福大家统一发票都能得奖。讲到统一发票，今年一二月的统一发票领奖期限到七月六号为止啊。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呢，一千万特别奖还有四张还没有兑领啊。那两百万元的特奖也还有三张没有领哦。我今天的口齿真的太奇怪了，我的咬字我没有办法正常的咬字，我只能够松松的，因为我的唇齿没有办法处理啊。所以如果造成大家听起来就是辨识上有点困难的话，你想说，哎，这台的 DJ 怎么口齿那么不清晰？啊，你买塞这 DJ 哈，那跟大家说明一下，拍谁拍谁，是因为我智齿发炎了哈，智齿周冠炎啊，感觉好像一个人智齿周冠炎。周冠炎它是一直往下的，深入到你的骨头、骨髓、喉咙、淋巴，然后耳朵、眼睛，这样整个我右半边就是有一种双面人的感觉了哈。但是抱歉，再次的抱歉，我为了每半点要大家说明消毒一下，不然新来的听众朋友会觉得，哎，这台 DJ 是安那不想咬字是吗？好，刚刚讲到一半，两百万元有三张还没有人领哈，一千万有四张没有人领，云端发票专属的一百万有七张没有领啊。那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去挖一下了，看是不是有在柜子里面哦，不然就跟一千万擦身而过了。那至于像一千万有这些是在哪里买的东西呢？第一张是在台北市中正区中正南路的便利商店买39块，然后另外一个是台北万华区这边啊餐厅这边1579用餐的发票，再来是新北市这边加购塑胶袋的发票中1000万。好，再来还有桃园市这边的停车场80块的停车费发票 ，CP 值都相当高哦，要去领哈。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连续两首 K 歌路线啊，张敬轩吻的太逼真，以及陈浩民的爱海滔滔。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 太逼健康，中部 FM 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新歌来自于陈华，这个歌曲叫做如果我很平庸。人好像总会成长到一定的年纪，会突然发现原来自己有点平庸。那这一种觉知不一定是坏事，就是突然之间你望着这个茫茫的人海啊，发现自己好渺小，其实自己是平庸的，就是在那个瞬间好像就会让人有长大的感觉。因为年轻通常都是青春无畏，觉得我是人海中最特别的那个人，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突然不小心发现自己很平庸了，怎么办呢？于是陈华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就是如果我很平庸，描述了现代人在社会压力之下对自我价值的质疑跟追寻。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感，怎么会这样？我们曾经是觉得自己很有价值的，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没价值了呢？那在这一首歌词里面有写到，他说如果我很平庸，你会不会听我说？可你只是路过，没空听我的如果。现代人太忙乱了，你要有一个人好好的待在你身边，听听看，如果你当时没有做了任何抉择，现在会变成什么样的未来呢？这一些枝微末节的小事，好像渐渐的没有人愿意来听了。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他最后讲说，接受平庸，唱成传说，跟自己和解吧。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听讲这个很赞，要试看买无？
1: 电子烟在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3: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4: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0.1台北健康。

自从金曲三期结束以来，我就一直在 repeat 孟蔚的现场演唱，真的太经典。我应该看了有三四次有吧。那这个主曲都是孟蔚以前的经典歌曲哦。那这个小时最后来听一下孟蔚 Karen Mo 这首歌《如果没有你》。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几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夏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鲜甜红枣，感受公馆夏日魅力。7月18日、19日等您来哦。以上广告由公馆乡农会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大家没有听到熟悉的石原点歌机的片头，对不对？在这边深深的再向大家致上一鞠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抱歉。但没办法，因为我的智齿呢得了一个叫做智齿周冠炎，本来想说应该没事哦，晚上吃一点止痛药应该明天就好了吧。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下 AI， 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好可怕。他说有可能会蜂窝性组织炎，因为他现在已经，我原本以为只是辐射痛，你知道吗？辐射痛的意思就是你某个地方很疼痛，它会让你连带的关节啊周边也会跟着疼痛，那种叫辐射痛。那我一直以为我也是辐射痛，就是我牙齿之外呢，喉咙跟眼窝还有头跟脸颊耳朵其实都在痛，我以为是辐射痛，我就想说也无聊嘛，就问一下 AI。 他说那个请马上去挂急诊，这不是辐射痛，因为这个病菌呢已经入侵到了你的喉咙跟耳朵还有眼睛什么三叉神经啊骨头里面，讲好可怕。他叫我赶快去急诊，那我就想说不行啊，急诊很贵啊，我们那个门诊至少开到9点啊，所以真的很抱歉。所以今天你会发现我的好像咬字不是那么清楚，有点含糊不清，因为我的嘴巴真的没办法打开，吞咽也非常困难。那现在就是疼痛程度10级的话其实没有到那么痛，大概6-7级，但是就是很苦恼，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的那种恐惧感哦。他可能突然之间你就会突然呼吸困难了也说不定，这样。好啦，请大家见谅，抱歉了，我会好好的再照顾一下我自己。那没办法，这今年以来好像颈部以上常出很多 trouble， 很多状况哦，真讨厌。那也奉劝大家就是自己平常就不要太晚睡了啦。我觉得我这一波是因为晚上熬夜看世界杯足球赛，抗体下降了，才会一次大爆发，这种细菌病毒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一直入侵这样子。好啦，那这个小时虽然没有石原点歌机，不过哈德也是诚意十足的端出了这个就是7年级生的专题。因为我在网络上面看到37届金曲奖颁完之后啊，翠友就说呢，时代唯一没有辜负7年级生的就是音乐了。为什么呢？因为7年级生从小成长到现在啊，一直不断的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比方说什么金融海啸啊，然后那个COVID-19 啊然后房价上涨 22K 啊，然后等等的 Webboy。但是呢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音乐没有辜负7年级生，我们7年级从小到大就是吃很好，我们在一片神仙打架的音乐环境下成长，所以呢，也有人说我们是被音乐富养的那一群人。这个小时的前面几首歌曲安排到的就是7年级生特辑，首先我们要以 SHE 来揭开序幕。

S.H.E 的恋人未满以及周杰伦的心情，有一位网友说的非常贴切，他说呢，本周全台的昂档剧就是倩妮的那场婚礼嘛，昂档剧的男主角是张孝全，女主角是苏慧伦，然后昨天金曲奖的歌后是蔡依林，歌王是张震岳，上个月大家在玩战斗陀螺，原来2026年就是2006年。然后下面也有人补充，话题政治人物是阿扁跟马英九，然后王心凌还在哒哒哒，张惠妹跨年还在三天三夜， NH 还在跟你说放手，然后周杰伦也还在出专辑等等哦，仿佛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2006感觉就是2026感觉就是2006哦，好像还在这种文艺复兴的时代哦，让大家呢非常怀念那个黄金岁月。没想到那个时候的红利呢，竟然可以延续到现在啊，让很多的后起之秀、很多新生代也可以体会到我们那个年代的感动。继续来听到的是孙燕姿那一个打败周杰伦的人，让周杰伦没有能够拿下最佳新人奖的人。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

我们青年提升的时代红利有吃到90年代的华语音乐跟2000年代的华语音乐，刚好这20年是华语乐坛最璀璨，最璀璨啦，不是璀璨 sorry 差很多，最璀璨。

看最辉煌的那二十年之间，我们都有跟上了。那刚听到孙燕姿《星期一天气请我离开你》以及尤鸿明的《恋上一个人》，再来要听到的是萧亚轩进入到千禧时代《吻》。

连续三首歌曲，萧亚轩的《吻》，还有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还有林忆莲的《纸飞机》。网友们也继续的接力哦，刚刚提到嘛，本周昂档剧男主角张孝全，女主角苏慧伦。那金曲奖歌后蔡依林、张震岳，2026年仿佛跟2006年没有什么差别。那也有人讲 Y2K 的穿搭回来了， CCD 相机回来， CCD 相机就是以前的数位相机哦，低腰裤也回来了，哇，好像什么都改变了，但好像又什么都没有变，但却又不小心过了20年了。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哦。七年级那个时候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然后所有的音乐传播也没有这么快速，常常一首歌曲发片之后，你要隔了很久才会听到它，或者是你必须要守在电视机前面等待综艺节目结束之后，后面要打歌时间你才能够听到，或者是你要转到比方说 Channel V 或者 MTV 看着 MV 的轮播或是爆榜，你才可以快速的短暂的听到你想听的歌曲。所以那个时候歌曲一出现的时候，你是很珍惜的，因为你知道这一次听完了这首歌，下一次再听，如果你没有买 CD 的话，你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再听到这首歌。那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上网你随便搜寻，你要听就听，要放就放，要 repeat 就 repeat， 甚至还有一倍速、两倍速啊，那个 0.5 倍速等等的。所以以前这个比较难取得这些资源的情况下，大家自然就会放在心里，放的比较深刻的一个位置啊。但只能说不同时代会有不同时代的一个演进啊。现在当然也有很棒的优秀音乐人，不过在七年级的那个音乐回忆里面是独一无二的，而且非常无敌啊。继续来听到阿杜的《坚持到》。

今天学员点歌机就以这个青年级生音乐回顾特辑来做呈现，因为翠友大家都很在37届的金曲奖颁完之后都觉得太好了，我们青年级生经过了这么多奇怪的事件之后呢，终于有一件事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大声说出来，就是音乐没有亏待青年级生这样啊。青年级你看一出社会的时候就被称为是草莓族，为什么？因为草莓族就是捏着捏着它都出水就烂掉了嘛。可是现在的 Z 世代却是 Z 世代整顿职场，他们敢讲我们不敢讲的话，好像我们就是抗压性很差，然后一挤就烂掉。那 Z 世代他们就是要帮我们出头整顿职场的感觉。所有的世代好像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刻板印象跟一个标签，当然这个只是大部分就是一个最方便的方式，去脉络化的直接贴整个族群的标签的状态下，细细的去看每一些人，好像多少都会因为这些标签化的影响而活得像这个样子。那我只能说这个是就是7年级、8年级、9年级啊，大家不同时代的一个宿命了。那我们就加油吧，青年级生努力反转以前大家对我们的这些刻板印象啊，那回味到这些7年级的经典作品。再来，麻辣鲜师来了 ，Makio 初恋。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PRO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PRO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PRO加乳蛋白，04-2395-0362。
4: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
5: 我是陈珊妮，不管你是想要漫无目的的虚晃，还是找个角落独处，FM90.1台北健康都能够给你大大的满足。

今天城市夜间部就要以这样非常口齿不清晰的情况下来结束了，感谢大家今天的体谅跟海涵哈。那也奉劝大家，节目最后奉劝大家不要太 TK 啊，就是不要这么不见棺材不掉泪。有时候有些小状况就要赶快去解决，但没办法，我真的太怕痛了，所以只要某些治疗行为可以先不要痛的话，就 OK， 就不要痛就没关系了。可是没想到还是有些物理性的方式需要根除，这个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有智齿的困扰的朋友，赶快去拔一拔吧，不要再心存侥幸了，好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杜心田的《铁齿 TK》啊 ，TK 周哎。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喽，希望明天一切就会好起来了，然后不会再疼痛了。明天见，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提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妈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2: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3: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2: 医学大学？
3: 对啊。
2: 啊，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3: 拍成影片？
2: 对啊。
3: 哦，是哦。
2: 嗯啊，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一直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3: 对啊，
2: 对啊，
3: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2: 对。
3: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2: 是啊。
3: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哈，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2: 不同的感受。
3: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2: 是
3: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开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上个几个小时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2: 人家在讲啦齁，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3: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啊齁，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啊，就是够用就好了。
2: 是。
3: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2: 对。
3: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齁，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2: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3: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2: 就是这样 啊。
3: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2: 对。
3: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2: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3: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大概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2: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对？
3: 对。
2: 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3: 没有了，是研发。
2: 结果是研发啦。
3: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再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 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2: 对，
3: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2: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3: 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2: 啊，对呀、啊，
3: 对呀、啊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2: 当然啊、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啊、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3: 好好。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嗯，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对不对哈？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2: 对，
1: 药厂也待过，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2: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1: 是
2: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1: 嘿
2: 啊，然后要
1: 长得太帅，
2: 那倒不是，
1: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2: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1: 好、
2: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1: 当然当然。
2: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那个是很早的时候，简单讲叫电子把脉。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1: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齁，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2: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啦，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14代传人认识。
1: 对。
2: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那接触完之后理念，理念还蛮相投的，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帮他用这个原理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1: 是
2: 怎么样去结合，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1: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2: 对，
1: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2: 康熙
1: 那个年，
2: 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1: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2: 对，
1: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2: 对，
1: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啊，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2: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1: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2: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啦，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1: 对，
2: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早就没了。
1: 是，
2: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1: 对，
2: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1: 对，
2: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乐。
1: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2: 对。
1: 对，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到现在都还有啦。对，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2: 对。
1: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对。
2: 对。
1: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2: 对对对，
1: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2: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啊，在方剂学里面啊，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1: 对，
2: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1: 对，
2: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1: 以前是驴皮嘛。
2: 对。
1: 对不对？
2: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批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2: 要懂啊。
1: 嘿。
2: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2: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2: 那当然再精进化就是 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1: 哎，
2: 就这样子嘛，
1: 是，
2: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这救命
2: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2: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那目重点就要疏通，
1: 嗯，
2: 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1: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阿胶。
2: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2: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能力增加。
1: 嗯，
2: 啊、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
1: 嗯，
2: 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
1: 嗯，
2: 在讲的是这些东西。
1: 哦，
2: 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
1: 嗯，
2: 啊，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啊，有哦，
2: 明目丸
1: 啊，我知我知。
2: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
1: 嗯，
2: 再加上两味，
1: 嗯
2: 啊，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2: 啊，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1: 嗯，
2: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2: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
1: 嗯，
2: 啊，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2: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安妮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位，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哈，
1: 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啊，哈，哎，嘛是盖五名啊，对不？啊，现在还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一般的人里面呐，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啊，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
1: 齁，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学生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啊，齁，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1: 哎，
2: 我告诉你齁，这个有一个评估啊，
1: 对，
2: 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
1: 对
2: 的成长幅度，
1: 对，
2: 大概会成长40%，至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对啊，对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
1: 嘿，
2: 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以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2: 啊，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2: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2: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2: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2: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2: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2: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哈，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
1: 嘿，
2: 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
1: 嘿，
2: 不能够在光线下，
1: 嘿，
2: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1: 对，
2: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0: 对，
1: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0: 嘿，
1: 那我们的黄斑布，我们眼底的黄斑布，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
0: 嗯，
1: 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0: 哦、所以人讲，吃到看物件雾雾，
1: 雾雾，
0: 就是这样，
1: 或者是曲线。
0: 对，
1: 或者是这个曲折，
0: 嗯，
1: 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0: 嗯哼，
1: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0: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1: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
0: 嗯，
1: 微血管，
0: 嗯
1: 啊，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0: 对
1: 啊，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谓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
0: 嗯，
1: 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花，
0: 对
1: 啊，等等的这些
0: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1: 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0: 对对，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我们想说
1: 90%，
0: 你哪要看哈，
1: 90%，
0: 哎，那是真的呢，啊，那你就要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1: 矫正，
0: 他不戴，
1: 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0: 哎呀，
1: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0: 是，
1: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0: 对，
1: 睫状肌过度疲劳，
0: 哎，
1: 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0: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
1: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
0: 哎，
1: 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0: 是哦，
1: 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0: 哦，
1: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0: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啦。
1: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0: 嗯，
1: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
0: 嗯，
1: 我不是说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0: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1: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0: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1: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0: 没有
1: 哈，
0: 嗯，
1: 一定是点眼药水。
0: 对，
1: 那你说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0: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1: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0: 对。
1: 啊，对不对？要，啊，不然就是赏酮剂嘛。
0: 嘿，
1: 啊，类似这些嘛。
0: 嗯。
1: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0: 对。
1: 大概就这些。
0: 嗯。
1: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0: 嗯。
1: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0: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齁，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1: 对
0: 不对齁。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齁。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嗯，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1: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0: 对啦，吸收程度，嗯，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1: 啊。
0: 对，尤其是常晒太阳。
1: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0: 对
1: 就开白内障，
0: 对，很多，
1: 就去雷射白内障，
0: 这个我知道，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1: 对，
0: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 对不对？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位帝王丸，
3: 对，
2: 好加两位，它就会变成是冰宝丸，
3: 对，
2: 对不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来，我们现在呢，悦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3: 对，
2: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3: 对
2: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3: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2: 对，
3: 那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2: 是
3: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2: 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3: 对
2: 哈，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3: 对，密集度很高，
2: 密集度很高，
3: 对
2: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喘楼给，
3: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2: 对，
3: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2: 对，
3: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件成分哈，
2: 对，
3: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对
3: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呐、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2: 从嘴巴进去，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3: 真的，
2: 是真的，
3: 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2: 那是这个
3: 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2: 对，
3: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2: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3: 啊，当然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
2: 哦，
3: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2: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的、饭后吃的，
3: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对，
3: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3: 简单讲叫技术的突破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2: 对
3: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2: 对，
3: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就是雨生红球藻
2: 啊，对
3: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最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2: 对
3: 啊，就所谓的这个眼压高，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2: 哦，这么厉害。
3: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 研究出来的，嗯，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2: 是，
3: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2: 哎呀，
3: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嗯，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2: 是
3: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2: 对
3: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的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
2: 嗯，
3: 关键是进
2: 吸收多少？
3: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红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2: 哦，
3: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嗯，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
2: 嗯，
3: 你再吞下去，
2: 啊、哦，
3: 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2: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3: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
2: 嗯
3: 啊，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2: 嘿，
3: 啊，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2: 嘿，
3: 那直接2到3管下去，
2: 是，
3: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2: 就完全就不一样，
3: 二十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的，
2: 啊、哦，
3: 20分钟，
2: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然后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啊，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3: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
2: 嘿，
3: 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来3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2: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3: 没问题，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
3: 都没问题，
2: 而且是全素的，
3: 全素的。
2: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3: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2: 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3: 对
2: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3: 对，
2: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要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3: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2: 对，
3: 它现在定价是2380，
2: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3: 对，
2: 对不对？
3: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会建议4到6管，
2: 四到六管，
3: 一瓶可以滴30管，
2: 嘿，啊，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3: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2: 好好好、
3: 啊、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2: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3: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
3: 对
2: 啊，2380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4760哦。
3: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你就是2瓶试试看就好，
2: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3: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2: 对。
3: 那因为在广播，
2: 嗯，
3: 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2: 对。
3: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嘛。
2: 没有什么中盘商啦、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啊
3: 那？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2: 啊。对、
3: 我们一样2380。
2: 嗯。
3: 那2瓶的话，我就你至少2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2: 对。
3: 你就至少2瓶试试看嘛。
2: 对。
3: 那2瓶等于大概4-5千块吧，
2: 差不多啊，
3: 4760，4760嘛，
2: 哈、嗯。
3: 那今天我有去争取，
2: 嗯、
3: 啊，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2: 6折
3: 啊，2瓶我给大家6折价，
2: 2850多。
3: 对的，就对，2850
2: 啊，就2800啦，
3: 2800
2: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3: 对。
2: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哦。
3: 可以。
2: 好，那我这样子啦哈、嗯，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
3: 哎、
2: 嗯，那个特性就是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3: 一罐开放试用。
2: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嗯、你要给上几罐给咱的消费者哦。
3: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那我跟你讲齁、
2: hey,
3: 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齁，
2: 对，
3: 给我一个请求啦。
2: 嘿、hey, 请求。
3: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2: 30位试用。
3: 30位。
2: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 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3: 我有难为之处啦。
2: 我有难为之处，还为难之处。
3: 难为之处三十位好不好，真的。
2: 反正齁，我现在跟你讲啦齁，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齁，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齁。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
3: 对。
2: 对不对齁，
3: 真的，我们要一开始齁。
2: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3: 你看四管或六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四管到六管都 OK。
2: 对哈、嗯，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嗯、对不对哈、嗯？所以我们三十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3: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2: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三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3: 我刚才都900多块
2: ，
3: 差太多。
2: 赶快，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三十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3: 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2: 是
3: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2: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香素有没有？
3: 那个也很贵哦，
2: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A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3: 是真的，
2: 对，
3: 对，真的。
2: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三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3: 是，
2: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齁、哦、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3C 嘛齁、哦。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齁、哦。每天看3C, 看电视，看手机齁、哦。我们这个齁、哦、百年的古方的月氏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齁。哦，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来，总共三瓶2800带回去 ,0800-550-123,0800-550-123。
1: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0800-550-123，刚刚电话一报下去，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4: 就两瓶啊，
0: 就2瓶2800。
4: 两瓶2800是啊，
0: 嘿、hey ，
4: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哎，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4: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了齁。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齁，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齁。来，我跟你说够给啥子诶。
4: 什么没有了，哪有人在。
0: 你自己贴啊。
4: 没有啦，没
0: 有啦，那也没有。
4: 10位啊。
0: 10位。要就给30位啦。
4: 不要。
0: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4: 10位老友。
0: 哎呦，我跟你讲，不要这样啦，你贴一半贴一半啦。东西哪有好，咱就不用怕啊，对吧哈？啊，你15瓶，我15瓶啦，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4: 好啦
0: 、啊、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4: 对，
0: 好，我是讲真的，
4: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4: 不是说什么 Omega 三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好。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4: 嗯，
0: 好，我不要牵太远了哈，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4: 对，
0: 哈，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4: 嗯，
0: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哈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4: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齁过度疲乏。
0: 对。
4: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4: 那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
0: 对，
4: 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4: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齁，小朋友可以吃，齁，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齁，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4: 不会，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4: 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4: 没问题，对，
0: 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60瓶，
4: 对，
0: 60个、60个名额，
4: 刚才那30位不见，剩30位，你不要乱加，不要乱加，不要再糊弄我。
0: 好了，我们的粤式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哈，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就是这个粤式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第一季、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4: 用原理啦，然后
0: 对
4: 生物科技化，
0: 哎，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目丸啊，对不对、
4: 太慢 太慢了，
0: 这个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只有今天哦，
4: 你不要超接哦，
0: 三瓶2800元，
4: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0: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4: 刚才就30位就没了，哎，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了，对不对？
4: 对，对，要特别强调一
0: 下。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哈，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哈，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4: 啊，没问题。
0: 好，对，绝对是有帮助的。好，小题再讲，你们就会懂。好，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哈，大家要提醒一下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好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4: 是，
0: 好，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
4: 是，好。
0: 那也希望你啦齁，多做点研发啦齁、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4: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我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台研就有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第一季来三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算了，回家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说这么多还是要一个人去睡觉，睡着就看不到你。

阳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坏特，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90.1 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到后面的刺绣球，来了兵哥全部我的步骤，满天飞的名片开的出走，恭喜恭喜年轻人我经理，也不礼貌人家是总经理，八点一点以后还要靠你，不知道总经理旁边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 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家，啊，多少年歌。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赵传。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 FM90.1 台北健康

0: 我们一起分享。
1: 难过的时候，
0: 我给你哭啦。
1: 袂爽的时阵，
0: 我放歌给你听啦。
1: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0: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上！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0: 班，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

0: 嗨，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最 relax 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安之谢，
3: 감사합니다
4: ，gracias， 감恩，
5: 감사。
6: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8: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股市越震荡，越要在好产业中买进有竞争力的公司。蔡老师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 176%， 国巨 115%， 洋博 107%， 大力光、先进光、密旺时也有五成以上的涨幅，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行情也不例外。股市创业 2.0， 种下加班车，你先上车，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最后机会。大海国际投顾108年金本投顾新字第012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四呢，四大指数的走势是呈现分歧的状况哦。这个美光的财测呢，由于优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呢上涨将近 16%， 也带动了这个费半指数来走强。不过呢，这个苹果因为呢有调涨这个产品的价格哦，就是要来涨价了，所以这个股价呢就下跌超过了 6%， 也拖累了这个科技股的表现。纳斯达克呢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来下跌了，那么台股周五再一次的来回测这个低档的支撑，那么行情呢难得回头再刻哦，这个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切入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家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晚上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和 OTC 的这个周 K 线呢是双双的来收黑，那么周五的盘中哦，还有来失守这个45000点的关卡，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现在这个地方哦，大概就跟今年的三月差不多一样类似啊。然后啊，三月是做一个楔形的整理嘛，
1: 嗯，
2: 那这个地方是做一个箱形，两个意思差不多。那在整理的过程当中齁，我们看到它的结果都会带来一个波澜壮阔的上涨，所以简单来讲，当然杀下以后齁，会造成下一次上涨的机会。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还是要来讲一下，
1: 嗯，
2: 因为毕竟今天是六月底嘛，
1: 嗯，
2: 六月底一般来讲算是一年的一半。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你一年的一半的话，一定会有一些结账的卖压。
1: 哦，
2: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像 CPU 来说，年初到现在这地方涨比较多嘛，
1: 嗯，
2: 陆陆续续都有一些人在做结账的资金。但我觉得今年涨最多的当然就是股王信华了，
1: 是，
2: 所以可以想象的就是说信华在这个地方有赚到钱的人相当多。那中实户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卖掉了，也会换下一档？所以我们可以把今天齁定义为就是在这个上半年的结束，
1: 嗯，
2: 然后下半年的开始，
1: 是，
2: 那等于是上半场跟下半场嘛，
1: 嗯，
2: 那下半场的话我是这样子看的齁，就是说主流应该还是会换了齁，
1: 是，
2: 那大格局是围绕在这个 AI 上面嘛，
1: 嗯，
2: 但主流当然还是会换了齁，
1: 嗯，
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引爆今天下跌的几个主要原因，当然这个跟美光还是有关系齁，
1: 嗯，
2: 首先我们看一下苹果是跌的啦，
1: 嗯，
2: 那苹果下跌的时候当然他自己说他们东西要涨价，
1: 要涨价，对，
2: 涨价呢是因为这个记忆体太贵了，所以我们只好涨价齁。那然后它涨价当然就被市场解读为利空了齁，
1: 嗯。
2: 关于这件事情齁，以前很多商品在做涨价的时候其实是不被解为利空了，
1: 嗯，
2: 那当然这里被解为利空当然很显然就是说华尔街它当然也觉得涨多了嘛。好，那这里被解读为利空开始下跌，那市场上照理来讲那对记忆体来说应该是利多啊，对不对？
1: 对。
2: 那所以这个美光它其实是没有跌啦。
1: 嗯。
2: 那 SanDisk 也没有跌啦，反而是把它涨回去的。但是呢其他的股票是下跌的。那其他股票下跌有没有讲说火烧连环船嘛，假设说手上有股票的投资人，你不可能全部都是记忆体吧。那更何况说一般的投资人呢，啊，在卖股票的时候有一个坏习惯，他通常是赔的会先抱着，
1: 然后赚的先出，
2: 赚的先出，所以就导致于说
1: 有的朋友
2: 就是若是该出的股票大家没出，然后往那个有赚钱的出，那，嗯，有赚钱的现在就是在正在创新高的记忆体，所以你就看到记忆体的卖压嘛，嗯，那因此我认为在这里卖记忆体很明显是错的啦，
1: 嗯，
2: 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那我就是认为说这个记忆体趁拉回的时候如果它有下跌就买吧，那未来来讲一定还是攻这一块啦。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韩国这边就是有海力士嘛，三重跟海力士，好，那韩国呢他们本身有他们自己的问题，然后韩国他们现在政策是要发出宣言哦，他们的新的这个政策是说不要只照顾半导体的哦，也要照顾其他的产业，那我觉得当然这句话是说给他们国民听的了，因为你想想看嘛，这个海力士的员工赚那么多钱，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年终奖金的大战吗？然后三星的员工不是就提到说我们也要像海力士一样赚那么多钱，要不然要罢工嘛，对吧？这个事情闹那么大，
1: 嗯，
2: 那就已经赚很多了还嫌不多要罢工，看在那个 不是 Samsung 跟海力士的国民眼里，你想想看他们是作何感想。
1: 嗯，
2: 就好比说你年终领了1000万，然后你去抗议说不行，我们也要像人家一样领3000万。那你想想看其他那些
1: 其他没有
2: 做食衣住行的那些行业，一年可能连100万都赚不到、
1: 嗯、
2: 看在他们眼中这个是多大的民怨齁。好，那这个他们就是要来搞一个，就是要振兴这个记忆体外的半导体之外的这个产业。那这个新闻出来以后，被韩国的国内视为解读为这个记忆体的利空啦，就是好像说政策以后呢就是不会加惠你们、哦
1: 嗯、
2: 然后总而言之呢，下跌总是大家可以找借口嘛，
1: 是，
2: 然后韩力士就杀了一段呢，又回传到我们国内、哦、简单来讲就变多杀多了。所以最终来讲，我们解读啊，我们说这整个卖压是来自于就是上半年、哦、有部分涨多的个股出现什么，有一些这个大户的资金先着卖出。
1: 嗯，
2: 那收资金的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就是找新的族群嘛。
1: 嗯，
2: 我认为本来哦，其实我认为本来啊，我就我私下打听到我们国内的大户心态大概也都是差不多。
1: 嗯，
2: 本来我们国内大户是打算怎么想，你知道吗？像那个光盛齁、哦、联雅、波洛威、联益光，对不对？
1: 哦、是。
2: 那波洛威，然后还有那个上权齁、哦、这几只股票啊，他们本来打算呢就硬守着那个横向区间，把它守到什么时候呢？守到今年第四季 EPS 出来的时候。好，那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中间这个季度撑不过去。
1: 嗯，
2: 因为 AAOI 跟 Lumentum 几乎是没有动，而且 AAOI 还有一个做头的疑虑。
1: 嗯，
2: 然后除了麦威尔，就是那个黄仁勋帮他喊了两根红棒以外、
1: 嗯、
2: 剩下的光通讯在美国几乎都是跌的。
1: 嗯，
2: 所以导致于说这个部分我们国内大户也快要不行了。那因为有一些这个支撑这个CPU 光通讯族群的这个买盘齁、哦、是来自于少年帮。那少年帮其实眼看这个不行，颈线守不住嘛，资金先抽再讲，反正上半年也赚这么多了。
1: 嗯，
2: 那就变成说这个钱呢有点移到这个市场上来了。第二个就是说你看到那个联发科有一个下跌嘛。
1: 对。
2: 那联发科下跌当然这个跟股王今天打到跌停有很大的关系，就是 IC 设计这个族群。
1: 嗯。
2: 上半年也让大家赚很多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股王齁、哦、当时这个20000块没有站上去。齁、哦、当时越过10000的时候往20000块走。从10000到20000的过程当中又涨一倍嘛、
1: 嗯、
2: 对不对？
1: 是。
2: 所以它这个就变成说有一些结账的卖压。因为你想想看啊、哦、就是说10000块对不对，等于是一张赚1000万嘛。你10张就赚1亿了、欸。
1: 嗯。
2: 对不对？假设说你上半年什么都没有做，信义路就多一间房子。你说你卖个几张，我们大家也觉得你也不为过啊， 对不对？
1: 嗯。
2: 那台北这么多案子对不对，就算你1坪200万好了。好不好，1坪200万，你50坪也顶多也才1亿而已嘛，对不对？那我随便卖个10张现金就买一栋了。所以难免的啦，我觉得这个是难免的啦齁、哦。所以这个结账的卖压出来就造成今天这个下跌。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市场上的原点来思考这个事情了齁、哦。它对一般人所造成的影响，首先第一个 ,AI 不会不发展嘛。
1: 嗯。
2: 那我们要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说这个拉回一定是要站在买方的，只是说你要买在哪里。那我认为季线就是买方了、
1: 嗯、
2: 但是季线这件事情、哦、其实是这样子，就算你碰到季线、哦、也不是所有股票都会涨啦、哦、那何况你也不见得碰得到季线嘛。那碰到季线以后能够涨的应该是下半年的主流，这句话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办一个活动、哦、就是说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在今天呢、啊、大雨磅礴外加这个股市回撤的时候、哦
1: 嗯、
2: 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觉得我们这里应该要身为台湾义勇军感念抄底的节奏、哦、
1: 是，
2: 就是说最佳的买点、哦、往往是在大家没有信心的时候、
1: 嗯、
2: 但是呢这个时间真的来了，那还得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如果不是因为我刚刚讲了这天时地利人和，股市不会拉回嘛。
1: 嗯，
2: 好，那这个第一个齁，我们就号召所有的投资人，空手的当然不用讲了，一定是抄底了，
1: 是一定要抄。
2: 那第二种是属于换股形态，那你的股票如果不涨的话，最好是换个股票。再来一种就是可以加码，这通通都算是这个族群了。那这个部分的话要跟大家讲说最佳买点在哪里啊，我觉得是可以分两个层次。第一个是 ETF 的买点，ETF 的买点齁，我们这样子要来跟大家讲，就是说第一个绝对的这个低位齁，当然要看上个月的低点。为什么呢？因为多头格局不日落嘛，所以 OTC 在靠近400点的时候，大盘在靠近42000的时候，纷纷代表本月上个月这个低点，如果是本月份的低点的话，大家就在这边，那么会形成一个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齁。那当然你失手可以，但是要立刻收上来。那这个月的好处是因为有交代一个高点，所以呢比较不容易直接弯头就下去嘛。那好好把握这一次齁拉回来的买点。所以我们刚刚分成两种，第一种叫做什么，叫做这个空手，或者是说有股票但是还有资金的人，你抄这个个股。
1: 是，
2: 那第二种叫做抄 ETF， 0050的抄底点齁，这个我觉得很重要，0050确实应该可以值得来抄底。那么我们要下单的那一天呢，今天我们举办一个活动齁，我们将会在赖当中齁，盘中跟各位公布我们当天要进场的日子，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齁，输入加一齁，这个找到我们的官方赖齁，因为广告中都有提及啦齁，在下个礼拜跟下下礼拜齁，会有一个最佳进场点，那我们在进场的同时会在 LINE 上面公布，所以今天齁在这个部分大家一定务必要好好把握，因为这免费公益的嘛，
1: 对
2: 不对，加入这个 LINE 又不用钱，然后我要进场的时候会通知大家，所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齁，输入加一跟我一起进场台股最佳进场点。
1: 好的，这个上半年即将结束，下半年即将开始哦，所以呢有许多个股是面临老师刚才提到的，有这个结账的卖压啊，还有这个涨多要获利了结的卖压，所以呢就像老师说的，我们等一下呢就是拉回要站在买方，那当然要买什么，抄底的时间点到底在哪里，就像老师说的，记得输入加一哦，在老师的官方 LINE 里面输入加一，那么就可以在盘中呢收到老师的这个抄底通知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然后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 LINE 账号，记得输入加一才可以收到老师的这个抄底的通知哦，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朱斌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黄金买点呢是不等人的、哦、这个新的一周呢要优先来把握，能够呢在七月份成为新主流的股票，那么请教老师，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切入呢？
2: 好，那实际上、哦、我们来看到拉回的过程当中起于什么呢？起于 OTC 的日落，对吧？
1: 嗯，
2: 那大盘的这个日落点呢就是在本周的我看一下，在本周的礼拜三，然后 OTC 的日落点呢是在本周的礼拜二，所以你看到这个盘势一旦出现这个日落的效应、哦、它确实是杀伤力非常的强。
1: 嗯，
2: 那么日出日落之所以需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审慎以待，原因就在这边。你看那个 OTC 日落之后就杀了两根长黑毛，那么因此呢，下一个日出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因为你日落有效，日出就会有效嘛。A 杀之后就会配 V 转哦。那 V 转的话，到先前两个下影线的位置是在392那附近，所以你在靠近400的时候是最有机会成为一个日出点。
1: 嗯，
2: 那这里日出点因为距离现在也不远哦，我倒觉得今天既然已经出现这种下压的力道，那低点应该就很快浮现了。所以我们这次有办一个活动嘛，哦，就是输入加一
1: 抄底。
2: 对，来带大家做一个抄底。
1: 嗯，
2: 那第二个问题就会比较更型复杂一点。
1: 嗯，
2: 就是个股的问题。嗯、我是认为啦齁、哦、有一些头部比较明显，不要说头部比较明显，就是说横盘比较久的股票、
1: 啊。
2: 它压下来这个力道比较强啦、啊。当然你说上权波罗威啦齁、哦
1: 嗯、
2: 华星光，或者是说你看到这个之前有一些像什么光盛啊已经到了边缘嘛。
1: 嗯，
2: 那还有包括什么联雅，就是这些所谓的老细光子族群啊。老细光子族群因为横盘在差不多两三个月了嘛，
1: 嗯，
2: 那我认为今天短线跌破颈线以后会引爆一个加速性的卖出，但也正因为他们要准备加速性的卖出齁，那过程当中会比较容易见底、嗯、对不对？
1: 是，
2: 你加速性卖出就容易见底了吧。
1: 对，
2: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的话我是认为就是说就算你在急杀之后有一个短线的反弹哦，上档套牢卖压毕竟是比较重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放在比较后面再来抄了哦。这里要抄的细光子一定是所谓新细光子族群。
1: 嗯，
2: 那什么叫新细光子族群呢？我大家给大家简单讲一下，有一句话叫做龙回头啦。
1: 是，
2: 龙回头的意思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哦，我举大力光为例好了，大力光联电南亚，
1: 嗯，
2: 它才刚刚开始涨，
1: 嗯，
2: 它的月 K 棒才涨出第一根拉出长红而已，这个时候来拉回，是不是表示这个叫龙回头？
1: 嗯，
2: 龙回头的意思就是说我刚出站的这个车子哦，我回头载你了，
1: 是，
2: 这叫龙回头。
1: 龙回头。
2: 所以这一轮最重要的呢，就是把已经涨多的股票哦，转换到什么呢？龙回头的股票，就是说我刚起涨，一起涨以后呢，我就有拉回来测颈线。
1: 嗯，
2: 那这个当然就是变成说刚起涨的车子来带大家上车。你想想看哦，我举大力光为例，大力光说他今年的这个 CPU 的进程，对不对？
1: 嗯，
2: 远远超过同业嘛，然后比大家所想的速度更快。那之前从这个底部涨上来，第一段涨得比较快，大家还来不及切入。那这个地方如果有拉回，是不是相形来讲变成相当这是一个机会。再来就联电哦，联电这一波上涨的时候其实成熟制程的部分你看哦，中间打回来给你一个缺口，对不对？那这个缺口呢实际上它到今天也还没有补。也就是说它没有让大家真正有上车的机会，如今有来上车给你上车的机会的话，它是不是也会变成一个相对的拉回的买点，或者是说我们看这次的功率元件还有所谓的什么呢？当然也有一些被动元件。那被动元件来讲的话，我们看月 K 棒的走势，国巨是两根长红，为什么呢？因为五月一根长红，六月一根长红，假定它在这个地方若有拉回，因为六月份的长红也打不到你的日落点嘛，所以我们看一下国巨在这个地方先看1000块守不守得住，如果守得住的话，那这个位置所有在这一次下跌的过程当中被超跌的、被抽水的，还有包括所有的这个所谓其他被关紧闭的被动元件，我认为大家机会都来了，我认为机会都来，他们都是一个可以抄进去的位置。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在这一轮当中也有一些 PCB 的族群、哦、特别的强。当然南电因为它刚刚站上1000啦， 它也需要经过一个测试。但是我倒是认为哦，除了南电之外呢，我们昨天有提到过有一档股票，一般来讲南电大家都讲四支嘛，
1: 对，
2: 不就是这个窄板就四支，南电景硕对不对？
1: 嗯，
2: 不然你就是星星还有这个真鼎嘛哦。
1: 嗯，
2: 但是呢，有一档设备股，
1: 哦，
2: 昨天我已经跟大家预告了，今天在万绿丛中。才是一根涨停
1: 哇，
2: 而且是这实在不是我故意的，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过有第五支，有第五号人选嘛，对不对？
1: 有，一定有，
2: 就是他们的设备股，但今天是涨停的啦、
1: 嗯、
2: 所以就变成这一组就是五支的齁，讲简单就是五支的齁。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看到就是说被动元件啊，上游也有一派的这个所谓的原物料跟材料，
1: 嗯，
2: 那这些股票呢，通通都是属于什么样呢？通通都是属于这一次的这些走势当中哦，趁拉回当中，属于龙回头可以做进场的。那如果要确定知道这个时间点哦，我还是跟大家做一个建议，今天可以输入加一，找到我们的官方 LINE 哦。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今天节目不想听了，我告诉各位，你一定要在这地方鼓起勇气，拿起精神，振作精神，
1: 是，
2: 因为就是在这个大家都不想进场的时候，才会有一个绝佳进场点。那么反向而行哦，就是反思考。反市场的心理来做一个想法哦，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大盘在最高点那一天，当然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还没有煞杀过来的时候，其实高档的融资是减的啦。
1: 嗯，
2: 关于这件事情我也有跟大家讲过，你高档融资在减的时候，那你打下来大家就会去抢那个反弹嘛，对不对？那抢那个反弹，他如果说高档有出的话，你再抢进这个低点的时候，他其实第一个义无反顾，第二个是什么样呢？他心中比较有一个基准哦，因为现在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人，应该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的人。你如果一档股票都没有出，你现在心里一定压力一定是很大，但不可能会这样做哦，因为我们做股票。大盘在日落的时候本来就是会来做一个减码，你要嘛就是日落减码，再不然你就是失守十日均线做减码嘛。那这两个情况任何一种都会让我们低档有一个能够抄底的底气啊。
1: 嗯，
2: 所以不管是高档有减的融资，或者是我们这次日落有减码的这个资金齁、哦、势必是要在下礼拜跟下下礼拜来做抄底。今天来输入加一齁、哦、我们会在官方 LINE 进场买进低点的那一天跟大家做通知，所以务必把握这次绝佳的好机会。
1: 好的，有一些横盘比较久的个股，或者是呢现在短线上资金比较不考虑的族群，就要赶快来做换股咯，把这个涨多的股票呢换到刚刚起涨的股票上，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今天加入官方 LINE 账号有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输入加一。这一次呢，绝佳的进场点，绝佳的抄底点，你输入加一之后呢，老师之后就在盘中来通知你哦。这个就像老师说的，龙回头再刻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大家务必好好的来卡位喽，务必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记得输入。加一。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全新的好心情，这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台湾四面环海，渔业一直是我们国内重要的蓬勃发展产业，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有莫大的功劳。为了感念渔民对我们的渔业的贡献跟付出，渔会在民国48年就曾经选定渔业法公布施行的7月1号这一天来把它定作渔民节，也获得大家一致通过。到了民国49年，内政部也同意每年的7月1号就是渔民节，而时至今日，渔民多年期盼的渔民节就会在7月1号开始陆续来举办。因为各地的渔民会有不同的渔捕的季节，以及要配合天后，配合一些民俗节庆，所以其实实际上的渔民节是大概6月到9月之间，有时候会选不同的日期来做举办。而关于我们的渔业发展，其中远洋渔业的部分在大约10年前2015年曾经被欧盟举黄牌，列入打击非法未报告以及不受规范渔业的范围，后来也冲击到每年的500亿元产值。经过各个单位还有渔民们的努力，欧盟执委会在历史上2019年也决议对台湾解除黄牌的警告，也让我们的渔业发展可以更加的顺畅。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宇宙人《大智若愚》。

还是徐良加上杨思一合唱的歌曲，他的猫这首歌比喻成恋人，就像猫一样黏的时候就很黏，然后如果生气的时候就完全都不理人。然后这首歌曲是让人家想到在过去 R&B 很辉煌的那段时间的华语歌坛，有一首歌就是潘玮柏跟弦子演唱的《不得不爱》，那个编曲有点那个味道。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南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中部以北山区雨势会大一些。下午外出朋友要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有33到35度，东半部32到33度。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甚至有36度的高温。以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有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记得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总统赖清德日前在三军八校院联合毕业典礼再度强调，追求和平绝对不能够以牺牲国家主权、限缩人民的民主自由为代价，也呼吁毕业生们面对中国对国军的各项渗透分化，务必要建立清楚的敌我意识，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抗拒各种威胁利诱。立法院在野党团目前都有提出无人机条例相关草案，预计本周五院会与行政院版本一同通过复委审查。另外有在野党国民党籍立委预告将提出无人载具产业升级发展条例、国防战略无人载具国外采购及技术合作特别条例两项草案。除了发展无人机产业之外，也加码500亿元特别预算对美国采购无人机，并要求技术移转，以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另外，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日前也表示，将在7月2号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主持无人机论坛，并且指出看好中台湾的产业能量。行政院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因病离世，传出生前遭遇职场霸凌跟排挤，而行政院日前也公布外部委员调查结果，认定杨珍妮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否定颜慧欣以及经贸办人员意见，并且打断发言，造成不友善冒犯性的工作环境。而杨珍妮也从今天开始停职，行政院已经完成人事作业。不过有过半的经贸办人员串联声明指出，总谈判代表杨振宁虽然严格，但私下关心从不缺席，与外界的偏颇描述有落差，并且指出办公室也没有出现恶劣的粗俗言语，期待能够反映事实全貌。近期有监察委员公布外交部文件遭到暗网兜售等等情案的调查报告，确认外交部总计有13件公文遭不法人士在暗网揭露并且公开兜售。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最新表示，会全面检讨公文收发跟使用管理，落实防堵骇客侵入。对于监察院的调查结果以及建议，外交部会虚心接受，也持续精进自安防护。美国总统川普最新表示，伊朗要求会谈本月30号将在卡达杜哈举行，而这是美国伊朗的技术团队根据宣称本周将会谈以讨论如何落实美国与伊朗协议的报告。不过伊朗的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则是对半官方的伊朗媒体指出，有关伊朗美国双方本周将在杜哈举行的谈判报道并不实际。加里巴巴迪也指出，伊朗与卡达之间仍然在讨论，而且在就伊朗跟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时间、日期、地点达成协议之后，伊朗与美国先前签署的代表初步和平协议14点谅解备忘录框架之下，各个工作小组第一轮的技术性谈判才会正式举行。不过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军方已经接获命令，准备一项由以色列独立执行的攻击计划，并警告只要伊朗再向以色列发射任何飞弹，就会引发强力回应。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职人一辈子的守护，
2: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股市越震荡，越要在好产业中买进有竞争力的公司。蔡老师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 176%， 国巨 115%， 阳博 107%， 大力光、先进光、密望石也有50%以上的涨幅，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行情也不例外。股市创业 2.0， 种下加班车，你先上车，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最后机会。大海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5: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走，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6: 夏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鲜甜红枣，感受公馆夏日魅力。7月18日、19日等您来哦。以上广告由公馆乡农会提供。
7: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8: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扁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7: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8: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9: 随着音乐一起摆动你的身体吧，城市最 relax 的节奏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 Alan 柯友伦。

他们是来自阿根廷的双人组合 Cachero and Paco Amoroso， 他们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Muelo。 Muelo 是西班牙文，翻成中文就是我要死了，我快死了。这首歌表面上节奏轻快，很像是一个派对的歌，但它的歌词其实是在探讨成名之后的疲惫，以及过度放纵、过度享乐之后的代价，还有整个音乐产业带来给很多的歌手的一种压力跟迷思，颇有当年老鹰合唱团他们在写 Hotel California 的那个味道。那这首歌它里面的歌词就唱到，如果我不停下来我就会爆炸，如果我睡着了我就会撞车，表达很多歌手很多艺人没有办法停下来停止工作或派对，因为一旦停下来一切可能就毁了。很多艺人已经在了某一个节骨眼上，他们由不得自己，他们是被推着走，被背后整个产业给往前推的。以及这首歌它也唱到说，很多享乐主义跟自我毁灭，他在副歌就唱到，如果我继续抽烟我就会死，如果继续鬼混狂欢我就会死，如果我继续巡演我就会死。他也唱到很多歌手很多艺人一直在一场又一场的巡演，一直在不停的巡回，一直在世界上面的演唱会奔波，这种死不但只是生理上的透支，也代表心理上被耗尽被耗空。然后在歌词里面还有在唱到说，被粉丝包围，被粉丝簇拥，可是却失去了真的朋友的那种空虚感。以及整个歌它都是在对音乐产业的一种讽刺，它在讲说音乐产业或娱乐产业不断的把这些歌手艺人当作是消耗品，可是这些消耗品本身，这些歌手艺人本身也无法抗拒成名带来的名利丰收，以及那种成名之后到处被簇拥着的刺激的感受。它是一个带有讽刺味道的警示的歌曲，来自阿根廷的双人组合 Cachero and Paco Amoroso 演唱的歌 Muelo。 刚才听到这个版本是 Acoustic， 是他们去到日本的 Sony The First Attack 的那个场地一起来做，跟日本的乐手跟日本的这些歌手一起来合唱，然后他们把这首歌改成，原本是一个电子舞曲，然后把它改成 Acoustic 的 Acapella 的版本，所以听上去更有那种生命的律动感，更有那种野性的呼喊，很棒的一首歌曲。

来继续关心一下健康的消息，来分享一个哈佛大学追踪了13万多人，然后长达24年的一个研究，每四年就记录这13万人的饮食跟体重，然后这个研究最后发表在2023年的 The BMJ 上面的研究。那这个研究还告诉大家说，受试者这13万人平均每四年会胖大概1.5公斤，24年下来平均每个人都胖了超过8公斤。研究发现，让体重增加最快的食物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加工的糖，而是淀粉类蔬菜。就你以为它是蔬菜，但其实它是淀粉，像是什么，像马铃薯，像是玉米，像是豌豆，这些食物每多吃100公克，研究里面发现就四年来就让你多2.6公斤。你每天只要多喝大概差不多一瓶养乐多的这个量，多吃差不多这样的量，你四年就会多2.6公斤。那么加工糖呢，每100公克的加工糖只会让你多0.9公斤，精致的谷物是0.8公斤，就同样的条件，100公克，然后四年，加工糖 0.9， 精致谷物 0.8 公斤，然后呢淀粉类蔬菜是 2.6 公斤。所以淀粉类蔬菜的影响力比加工糖跟精致谷物加起来还要再大。那么原因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淀粉类蔬菜会让大家体重增幅那么快呢？首先是这种淀粉类蔬菜升糖指数相对都高，胰岛素反应强，而且饱足感消退得很快，你容易不知不觉就吃更多，像马铃薯，像玉米都是这样，当下升糖指数高，然后你吃了之后你又没有什么太多的饱足感，你就会吃更多。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就算把总热量的因素都校正掉，就考虑到这些人如果多吃淀粉类蔬菜，其他的食物热量摄取就会减少，把这样的一个总热量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关联性，就淀粉类蔬菜跟体重增加的关联性是减弱，可是没有消失，所以代表身体还有其他的代谢机制在作用，不是只有单纯吃的多而已。还有在研究里面也有发现，水果现在最近这几年的医学界有几个说法，大概是2种说法，一个是水果是天然的，你还是可以吃，那另外一个说法是现在的水果改良到太甜，所以你最好不要吃太多。这两种说法可以说有点冲突，可是他们并不矛盾，就水果还是不错的纤维摄取来源，是这样子，但是水果确实也真的太甜了，你如果吃太多没有控制那个量还是会有问题，所以这两个并没有矛盾。那水果含有天然的糖分，每天多吃100公克，四年下来在这个研究里面，这13万人反而是体重少增加 1.6 公斤。后来研究把各种的糖去拆开来分析，发现天然的糖分跟体重增加的关联比较没有很明显的关联性，比较没有那么样正向的关联性。然后再来是水果跟果汁也有差别，总体来说结论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摄取水果，以天然的原果的形态去吃会比你喝果汁来得更理想，而且呢水果本身可以替代一些淀粉类蔬菜，然后就可以补充你的纤维的摄取，但是你如果把它换成果汁就没有这个效果，所以最好的情况就是你吃完整的水果直接吃，然后尽量不要经过太多的加工或者不要太多的削皮，因为水果相对来讲我们比较不会去做穿烫的动作，那穿烫可能会让这个纤维它的效果就没那么好，所以它这相对来说研究里面就有提倡大家还是可以来吃水果，以摄取纤维的角度来说，在所有的食物来源水果是最强的。但是这个受试的人他们是一般的健康族群，所以对大部分的健康的人是适用的，可是医生有提醒，如果你有胰岛素阻抗、尿酸偏高或者你有脂肪肝，那么建议水果还是不要吃太多，因为果糖的代谢路径是在肝脏，代谢过程会有尿酸，也容易促进肝脏的脂肪去合成，所以对于有以上的这几个状况，脂肪肝啊、尿酸偏高的、啊、这些族群来讲，水果的果糖还是一个蛮大的负担，所以只是适用的对象不一样，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去做判断。那么在台湾我们很常吃的地瓜，地瓜在研究里面它就是属于淀粉类蔬菜，它跟马铃薯是同一个家族的，烹调的方式也是会影响这些淀粉类蔬菜的反应，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只是吃的那个过程你的烹调手法尽可能要选择水煮的方式，比较不会有那种太多的血糖的冲击。以地瓜来说，同样都是地瓜，水煮地瓜对你的血糖会比较友善，比烤的地瓜来说更理想更友善。那这个研究也不是在跟我们强调说不要去吃淀粉类蔬菜，不要去吃玉米、马铃薯、地瓜，不是，他想要讲的是你要摄取淀粉类蔬菜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而且呢，你可以把淀粉类蔬菜跟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一部分在你的饮食当中，你可以做一些替换，把它替换成叶菜类，这样的好处，健康上的好处会是增加的。就你把这些马铃薯啦，把这些白米饭啦，你可以一部分把它们抽掉，减少主食，减少淀粉类蔬菜的摄取量，换成叶菜类，换成深绿色蔬菜，对你的健康是会有比较多的加分的。那如果你有胰岛素阻抗的话，这个研究里面的一些结果你可能就要斟酌一下，尤其呢碳水化合物的品质是更为重要的，以及水果的部分就不要吃的太多，所以碳水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一滴都不要摄取，这样健康上反而会有问题。我们应该要聪明的来吃碳水化合物，而不是完全不吃。

0: 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我想看你身体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属，你能鼓舞，我想看你笑得开怀，像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春季，像你可可蜂蜜，把手给我，让我握着，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这是唯一能让你看到我的方法，或者2019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4: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3: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5: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6: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3: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5: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6: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7: 哎呦，妹妹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8: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7: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5: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4: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9: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6: 在一起。
10: 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11: 早上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为了鼓励学生在暑假期间善用图书馆资源，保持学习热情，彰化县文化局主办2026彰化夏日缤纷好读节，已经自即日起到8月30号登场。活动以昆虫为主题，带领学生从书本跨越到生态现场，展开一场生命力的探索之旅。而文化局也表示，今年的好读节以丛林大冒险为主轴，强调实际观察、动手实作，包含有昆虫森友会，安排知性感性兼具的感官飨宴。云林县府举办云溪海洋音乐季，日前前往台北宣传，县长张立善也现身，并表示举办8届以来打造出音乐季的 IP， 获得在地农渔会、社区跟店家合作支持，希望把云林好无聊的印象能够翻转，让观光人次也再创新高。为期2个月的暑假到来，为了宣示保护青少年的决心，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到警察局启动青春专案工作，要求市府的相关局处、警局针对暑期重点营业场所进行检查，确保青少年出入场所环境安全，让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屏东县琉球乡观光热潮不间断，垃圾量也因此大增。前年曾经发生垃圾清运9次流标，今年出现资源回收物清运多次流标，再度开标依然流标，已经是第15次流标。岛上的资源回收物堆积超过1500公吨，而乡公所预计本月7号要再开标寻求解方。台南市府农业局不停行销台南市农产品，最新由农业局长李芳麟代表市长黄伟哲前往新加坡参与台湾蔬食国际美食节，希望透过国际平台深入行销台南的优质农产。而与会的农业部政务次长胡中一，还有我国驻新加坡代表处公使吴文林，也特别介绍台南农产以及花卉产业，并肯定台南的兰花享誉国际的品牌形象。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鹰派风暴来了。初次登场，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就对市场投下震撼弹。相较就业市场，华许把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转向控制通膨，随之而来的是升息预估扶摇直上，联准会立场瞬间由鸽转鹰。除了抗通膨、缩表、换指标、降低透明度，都是华许的新计划。如何面对如此非典型的联准？